0: 院做的一个那个叫茯苓山药膏的配方，把名字头像都印在上面的，不是随便什么配方。这个孙主任的方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寒凉不伤脾胃，山药呢慢慢的补，茯苓呢一边清，这个湿气慢慢的排出去，当然整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在把自己的脾胃养得越来越好。十味药食同源，没有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老山上品堂，上品堂这是我们南京发货的地方，我们江苏本土的品牌，所以品质有保障。目前呢，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可以弹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我们也很期待大家，比如说你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半个月吧，或者是一个月，能够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因为其他平台的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客人消费者反馈都还不错，大部分的都集中在肠胃舒服了，或者是胃口好了，还有这个气色也好了一些，这个大便好像也好了一些，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反馈，我们也期待你的一些真实的反馈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全力的向大家推荐这款好物，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主任研制的茯苓山药膏，全家都能喝，你再听听看怎么能够得到这份好物。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省内简讯。昨天，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一审被判死缓，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到2025年3月，龙翔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61亿多元。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发布，今年七月份，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4%，环比上涨0.4%。记者注意到，暑期出行需求回暖，带动服务价格环比明显上升。七月飞机票、火车票、宾馆住宿价格都有明显上涨。最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同意G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段先导段龙潭新城隧道工程施工图的设计，标志着该重大交通项目正式迈入开工筹备快车道。据介绍，该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疏通区域交通堵点，完善南京都市圈高速环线路网。8月9号晚上，徐州乐园欢乐世界特技表演期间，一个演员在表演火群舞时发生意外，裙摆被引燃，导致演员被烧伤。徐州乐园随后发布情况说明，说演员事发时被紧急送医，目前情况稳定，园区暂停火焰类的演出。据了解，此类火群舞近年来通过短视频平台走红，在线下游乐园、商场商演时常常作为网红节目出现，但是频频发生意外，多地都出现过演员烧伤案例。最近，南京建邺区河西中央科创区秦安机器人近千平方米实景数据采集大厅投入使用，大厅采用1:1实景搭建，打造仿真社会环境，人形机器人在此持续开展理货分拣、商品规制、交通指挥、桌面擦拭等项目沉浸式的训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机器人在这里上学，

0: 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机器人可以穿梭完成飞檐走壁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要让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那种金属躯体像人一样轻柔地拿起一颗鸡蛋或者是叠好一件衬衫，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2: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3: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2: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3: 买1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机遇季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6: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最近的一个福利活动，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试这个产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和同类型的产品呢不太一样，同类型的产品有的呢是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然后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1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月底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可以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7: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
0: 部分场馆常态化延长夜间开放。这些实践说明，取消预约不是放任自流，是倒逼博物馆提升精细化的运营能力。之前呢，依赖的是可以预判的预约数据，现在转向应对波动不定的现场流量，而且要拿出应对措施，这个无疑对场馆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各地用行动表明，办法总比困难多。当然，优化预约机制不能够搞一刀切，一直大热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留本馆预约，但是对展览空间相对充裕的秦汉馆是免预约的，这就是实事求是，能放则放，该限则限，用分级策略承接开放带来的流量，这个才是成熟理性的管理思维。总体来说，这一轮的改革值得点赞，更值得继续深耕。

0: 把预约门槛降到最低，让顺便看看或者叫做观展自由成为常态，像逛公园那般自然，这样文化更能够真正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防部昨天发布，8月中旬段用餐的所有顾客全部退还餐配，并且10倍补偿。8月10号，在湖南长沙，有顾客在小菜园新辉站岳麓王府井店用餐盘喂狗，引发热议。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一个女顾客携带白色犬在就餐区使用店内公用餐具盛放食物喂狗，食物散落地面，途经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制止。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觉得胰腺炎都是暴饮暴食、喝酒喝出来的，只要不喝酒不暴食，胰腺就安全了。其实夏季有一种隐形胰腺炎，平时没症状，突然就发作。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没错，不是所有的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夏季这三类人哪怕不喝酒不暴食，也可能突然得胰腺炎。第一类，胆结石患者，胆和胰腺共用一条排水管，胆结石掉下来堵住胰管，你也排不出去，直接诱发胆源性胰腺炎，夏季最常见。第二类，高血脂肥胖人群，肝硬酸值太高会阻塞胰腺的小血管，导致胰腺缺血发炎，高脂血症型胰腺炎，很多年轻人体检才发现。
2: 真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前面呢，我们给有便秘障碍的朋友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机会，体验活动呢月底就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用过同类型产品的人呢，有一些这样不好的体验，就是会反复的发，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依赖性越来越强。你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可以体验一整瓶88元的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月底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挺划算的体验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877。暑期余额也没有那么多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应该是这个时间点。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车的话，那他其实是无法进行专业的判断的。
1: 对，现在呢，他们挂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上班了。嗯，我去沟通一下，看一下这边的相关负责人，嗯，能不能跟我们来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他是想，我跟
0: 他说的话，不要。好，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此刻我们的小梁振华正在现场。
1: 你好，我是那个江苏，稍等两分钟是吧？好好好，行。他们现在在开会，那么稍后呢，我跟这里的门店负责人，我们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当初是怎么去交车的，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0: 现场是什么情况？
1: 现场呢，他们正在开会，然后呢，他表示说一会儿开完会之后再跟我们沟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不干扰他们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一会儿再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
0: 嗯，好，在接公关电话之前，先回访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线吗？
2: 对，在。
0: 好，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昨天监督追问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2: 现在那个瓜子客服那个同意退车退款，然后
0: 同意退车退款了是吧？
2: 对，就是你们这个节目直播以后，他同意退车退款，然后补偿我4000块钱。
0: 就是你为了这此事奔波来回的一些费用是吧？
2: 对，但是他昨天中午12:20把车开走了，但是这个钱现在还没有那个。
0: 就还没有给你结清结算，对吧？
2: 对。
0: 好，那对于瓜子二手车平台对于这个事情，我们追问之后目前的回复，那您是认同吗？
2: 还行吧。
0: 还行是吧？好，李先生回访就到这儿，继续现场连线瓜子二手车公关经理孟女士。孟女士你好。
3: 王老师您好。
0: 孟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关注了你们瓜子二手车平台被质疑卖，但是这里面大家其实就会很质疑啊，就是你们还是全国大型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之一，对不对？对吧，市场占有率美誉度都很好，但是大家就在想，那你们经过3次检测，你这个检测报告的权威性真实性在哪里？大家在买你们二手车的时候，这种车辆的安全性、车辆性能的真实性，因为你们在销售车辆的时候说了无泡水、无重大事故、无火烧，这3点都是

0: 啊，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在此刻都给我们留言，大家都很关注，为什么三次检测当中没有专门针对泡水的再检测，对吧？种苹果说呢，平台是有非泡水车的承诺的，但是在某些环节工作不认真不仔细造成的，作为二手车平台要承担，大家还说要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树立平台的形象。那么至于你们对消费者如何理赔，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提出他的诉求，你们也可以去合情合理地面对，但是我们更为关心的就是二手车交易的消费安全问题，对不对，孟女士？
1: 嗯，
0: 好，孟女士，今天我跟你的交流，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我问这辆二手车车主原先的李先生现在已经做到退车退款了，我还是很关心三次检测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今天在现场您可能不能够给我直接的回答，但是我希望这个事情引起你们瓜子二手车交易平台的重视，我们也是希望在本周能够得到你们一个明确的调查的结果，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接下来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出现问题的漏洞，如何在日后的经营交易过程当中确保消费者的权益不被侵害，也确保你们二手车交易平台让大家更有信赖度，好不好？
1: 嗯，好。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就跟您继续保持沟通，我们在周四或周五的时候，我希望对于刚刚我的疑问你们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好吗？
1: 嗯，
0: 好，谢谢。我们跟公关经理先沟通到这儿。刚刚其实吴老师还有泡水车，
2: 对，对。
0: 那么像这种异味是不是最典型的特征啊？
2: 对，这异味是就是最明显的感受体验
0: 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刚刚通过这个吴老师所说的细节，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一方面呢二手车平台市场会给一个检测报告，对吧？
2: 对。
0: 另外一方面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带专业的这个技术老师帮我们一起去检测一下，对吧？而且自己我觉得在取车之前也可以看到这些细节，这些比如说您刚刚讲的把这个座椅前后的移动一下，看看螺丝有没有生锈啊，味道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即使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也可以有所初步的判断，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刘律师，你好，就是刚刚你看吴老师提到了泡水车有明显可以识别的故障的特征，而瓜子平台有专业的检测团队，三次检测但是你看都没有能够把这个车辆检测出问题来，依然是出售给消费者。那么这个事情，平台在法律上是否构成了消费的欺诈呢？那么具体法律界定，我们应该怎么界定这件事情？
1: 好。我们判断一个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观上面来讲，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即经营者明知自己是做的虚假宣传，或者隐瞒了交易中的关键信息，刻意去欺瞒或者误导消费者。第二，从客观方面来说，经营者要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他做出了虚假的宣传，或者是隐瞒了所交易的货物或提供服务中存在着巨大的瑕疵，以假充真或者以次充好的行为等等。第三，我们要看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消费者基于经营者的虚假宣传和误导他的欺诈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做出了交易的决定，最后导致了财产的损失。那么结合本案中来看呢，瓜子二手车平台承诺自己的车辆经过多项的检测，并且对李先生出具了检测报告，证明该车无重大事故、无火烧、无泡水。但是事实上，李先生基于该信任，以正常的价格购买了泡水的车辆。那么如果事后能够证明瓜子二手车在该过程中间有故意隐瞒的情况的话，是可能构成消费欺诈的。
0: 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好，吴老师，我们想今天通过我们节目给大家来做一个普及就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泡水分别会对车辆的这个发动机啊、电路、底盘、内饰造成哪些不可逆的损伤。
2: 对，它这个泡水的话，刚刚我们主持人说了，它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0: 重度啊，
2: 轻度呢，就通常我们所谓的轻度泡水，就是淹水面积不大。

0: 油就是像通常轻度泡水，就是车轮的一半，或者就是我们门槛，就是这个车门的下端，这个可以算作轻度的泡水。这时候它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发动机的下半截，或者变速箱的整体，或者变速箱的一大部分，它会泡过水了。如果泡水时间不是太长，及时进行处理，包括我们更换一些机油或者变速器油的话，进行机器处理的话，这时候我们的损失其实不大的，这时候车损可能有一点，但是很小，比如讲10%到20%，这时候维修之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包括我们把插头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我们在买卖的时候要跟，就是买家要把这个写在里面，就让他告知一下，让他知道有这个事啊，这种是可以接受的，你必须要告知客户。还有我们再接着讲一些那个中型的，我们所谓一些中度的，就是中度的一些泡水车，我们通常所谓的就是泡到了仪表台的一半左右，就是漫过那个排挡杆，就是漫过座椅啊，就是仪表台的一半左右，我们可以
1: 这是中度，
0: 中度我们理解为中度。如果中度泡水的话，它这个就比较严重一些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仪表台中部以下，它这是个里面有很多电子元件、电子模块，包括座椅，包括我们的地毯，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个操作机构，包括仪表台的一部分，都泡水之后会生锈。生锈之后，包括我们的电器连接件、电器插头、电脑模块，这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你就算处理之后，它所谓的处理就是把插头或者清洗，或者把一部分模块更换。它没有当时经过泡水没有损坏的模块，它有时候是不做处理的，只是吹干。你这时候在行驶当中，如果模块失灵或者电子元件失灵，会造成一些就是很难理解的一些故障，包括安全隐患，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某个电子元件，比如像收音机突然打开了，或者声音很高，你如果这时候在正常驾驶的，就会受到冲击或者影响我们安全驾驶，包括一些安全那个制动，比如说刹车系统，当你的几个就是侧滑灯亮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刹车距离是比较近的，比较远的啊，就是没有防抱子自动刹车系统，跟常规的制动它又有区别了。这时候你如果采取不当的措施，它就会影响安全事故。这是我们讲的中度一些，
1: 中度
0: 还有一些重型，重型的就是泡水，我们就是。
1: 我觉得其实摸过仪表盘，我觉得已经是很严重的了。
0: 对，我们刚刚说的摸过仪表盘，只是仪表盘的一般还没有到顶啊，我们到顶了或者到车顶了，我们可以叫水淹车，它不就纯粹它。就谈不上存在的水泡车，泡出来了，就水淹车，这时候这辆车的价值就没有了。时间很长的，我看到他们专业人士检测的设备很多，然后还要拆卸，它不是就是肉眼，它有一些东西叫拆座椅的底板或者是地毯，它会扒开拆的，比较这还是挺专业的，
1: 还是很专业的。好，那如果说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这三大问题。那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属于禁止上架售卖的车辆呢？就是发现了检测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再销售吗？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如果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性能或者影响到安全驾驶这一块的，我觉得应该是禁止上架的。比如说它是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轻型的那一种，合同买卖合同上要告知，这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这是个可以的，包括事故，刚刚我们说的事故也可以分一下，就是比如说他有的车子你一不可能始终没有事故的，有可能轻微的小碰擦或者前保险杠或者门有碰擦，这时候它是维修之后它是不影响车辆的安全事故，我觉得可以销售。
1: 但是你要告知消费者。
0: 对，要告知消费者，如果影响到安全情况，比如说你发动机或者那个底盘整个就是支架撞得严重，你这是个影响到安全性能，我觉得就应该禁止上架。
1: 好，那么很多消费者遇到和李先生可能如果说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可能维权还是很难的，就不知道该如何保留证据，去哪里维权，甚至被平台以检测疏漏推脱责任。我们想请刘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像二手车维权核心的证据有哪些，如果说遇到平台退位，消费者该如何固定证据能够有效的维权。
2: 好的，在该类消费行为的维权过程中间，首先我们的消费者要保存好我们的交易合同、付款凭证，这些交易合同包括在线上签署的电子合同以及在线下门店签署的书面的合同。其次，

0: 们该种消费大部分在平台上进行，所以更要注意保存截屏，在平台上与销售人员以及售后服务人员的交易聊天记录，以证明平台是否对消费者做出了不实的承诺或者是虚假的宣传。另外，对于平台上对车辆介绍的详情页以及检测报告要进行合理的保存和取证。其次，如果一旦发现了该车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者隐患的话，要注意去收集该车辆过往的 4S 店的维修记录以及保险的理赔记录，以进一步来证明。如果双方对于该车辆是否产生过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等等行为存在严重分歧的话，最后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报告是目前法律上比较专业的可以认定车辆状况的一种证据。
1: 嗯，好，此刻我们再连前方记者，嗯，一追到底记者郑华。好，切前方现场。郑华你好。
2: 哎，王警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和现场的门店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对接之后呢，对方表示他们不接受任何采访，让我们来联系公关。嗯，那么他们对
1: 刚刚我跟公关已经对话了，公关对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2: 他们都是统一口径，包括他们的客服人员和现场的门店。嗯，都是统一口径的，有什么媒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有什么想要问的，有什么咨询的，都统一找公关。所以我们在现场是问不到什么重要的信息，包括这个事件本身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整个这个直卖场走访了一遍，我们发现它6到8层是一个停车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个接待的一个门面。没有看到检测线啊，目前我们找了以后没有看到检测线。那我们再推测，可能它这个作为一个提车点或者一个销售点。咱们用户到这呢只是一个提车，
1: 它可能是个交易市场。
2: 对，是一个交易市场，检测应该是前置了。嗯，那现场来提车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对外观或者说表面上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查看，内部的问题消费者是看不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他们贴了很明显很显眼的这些宣传海报啊，
1: 只卖个人车，买车更省钱，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刚刚我跟销售的对话，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的回复。我期待我们小梁今天在现场和刚刚和我连线的他们的公关孟经理，要正视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这次追问，这次监督。刚刚从公关经理和我的对话当中，我问了，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现泡水车销售，对吧？那你一年当中这个概率有多高？有几次？你们应该按照你们的宣传都挂在了墙上。我觉得这些宣传不是写在墙上，这些承诺要落在实处，要落在消费者给车、交车、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正视问题，要回复我们为什么三次检测还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日后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真正让二手车交易平台市场让大家放心买车，放心用车。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郑华连线到这儿。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很多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啊。你看随心说，如果没有正风热线的介入，瓜子平台不会这么快解决的。那么最近受到台风的影响，不少地方都是大暴雨，我们也有新闻看到有一些车的放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这个雨水倒灌，车辆被淹。那么作为车主，第一时间如何正确的处理？如果说车主后期想卖掉这类车，又有些什么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吴老师，
3: 首先对于这些就是比如像地下车库被水淹了之后，他像这些车主应该都是买的浅险，他应该首先要找保险公司报案。
1: 保险公司报案
3: 之后，然后让保险公司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些天灾面前，就是普通人是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的。
1: 对
3: 你只能报保险公司，然后找保险公司看他怎么处理，还是走前赔还是怎么弄。他一定要，保险公司会有方案的。
1: 好，我们再请刘律师。
0: 对于有一些泡水车辆啊，像刚才吴老师讲的，轻微的泡水不是很严重的车辆，在日后二手车交

0: 交易中一定要合理的全面的进行披露，可以作为特价车来进行销售，但是如果产生了安全隐患，这种车辆一定是应该禁止销售的，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啊吴老师还有刘律师二位帮我们详细的这个从专业角度的分析，包括从法律角度的分析。
2: 正负极一涉水它容易自燃，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刹车这个位置时间长了淋雨了，它容易造成这个刹车断电。
3: 专业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呢，如果发现车辆涉水之后呢，一定要把电池送到专业机构来进行检修，因为很多情况下电池和电机发生损坏之后呢，仅凭肉眼是无法来判断的，所以必须要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检修。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呢，发生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私自拆卸电池，以免发生危险。
4: 那车辆泡水后到底该怎么处理？首先要记住三个千万不要：不要通电启动，不要尝试充电，不要暴晒烘干。启动和充电都会加速短路，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5: 进水了后请不要充电和使用，继续使用，第一时间应该是到专业的门店去让师傅去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电池和充电器进水。一般进水的后它会失去一个保护功能啊，你继续使用可能导致一个车辆一个短路，一个保护功能没有了。
1: 你清楚了。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季中生意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必须要工商部门予以严处，主要要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不仅仅
4: 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备受瞩目，这是全省首个社区式安防产业专项扶持政策。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十五改革发展规划最近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经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国际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34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又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些复杂。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旧处在低迷状态。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

0: 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别等身体透支才想起补充辅酶 Q 食。很多人对于辅酶 Q 食有一个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需要吃。其实辅酶 Q 食是人体细胞自带的能量物质，20岁之后自身合成就逐年下降，熬夜加班，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规律，还会加速消耗体内储备。不少朋友明明经常疲惫乏力，容易累，却迟迟不去补充，核心原因是没有明显的病痛，就觉得没有必要保养。保养不是治病啊，是提前填补身体的营养缺口。不管是长期熬夜的上班族，35岁以上注重内在养护的女性，还是中老年日常调养，都适合补充辅酶 Q 食，帮助缓解身体疲劳，辅助增强抵抗力，给细胞提供能量支持。选择辅酶 Q 食，不要盲目追捧高价进口，好产品自然会说话。热销数十年的营养屋辅酶 Q 食胶囊，正规蓝帽保健食品认证，配方干净，原料品质有保障，每日仅需一粒，食用简单方便。您是否经常感觉身体累，精神跟不上？如果是，现在就把辅酶 Q 食纳入日常保养，提高抵抗力，抗氧化。818特惠来袭，正常活动价格是198元两瓶，那今天十瓶只要818，到手600粒啊！感受由内到外的身心舒展。现在购买还额外加送长白山灵芝，不是一支是两支。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我再播报一遍订购电话，您记好是4007101900，专业客服会帮您第一时间下单安排送货，江浙沪隔天就到货。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5: 现在这个无锡的西山区鹅湖镇累计降水量是达到207.1毫米，短时的雨势是非常猛烈的，所以它的致灾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那么整个台风累计雨量也是十分的可观，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在50到150毫米，这个雨量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就是截止目前是呈现了一个南多北少的一个特点。其中像南京、镇江、常州、苏州局部雨量是大幅超标，累计降水达到了160到230毫米，也就是相当于几天内下完了平时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的一个量了。那么总之呢，这次白海豚是它这个体型比较庞大，并且强度惊人，而且它的这个也是体现在一个危险半圆的一个直击的准，就是在精准打击这方面也是实现了一个两叠加的一个效果，也让长三角地区体验到了一个远超普通台风带来的一个威力。主持人，
6: 那因为这个台风的原因哈，最近像这个列车停运。

0: 盯着天气预报了，这个防护的防线也是直接的前移到了河边、桥下、车库的出入口以及各个小区的积水点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关注点从这个下雨转向关键的水情变化。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的11点25分，太湖水位涨到警戒水位 3.8 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汛情当前，各地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一段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江苏多地尤其是苏南地区河湖库水位明显上涨。作为苏州中心城区排量最大的枢纽站点，澹台湖水利枢纽的三台机组马力全开，通过水泵进行排水作业，外排流量达每秒60立方米。苏州市河道管理处环境保障科科员赵晨晨：
2: 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后，中心城区立即启动防洪大包围澹台湖、大龙岗、娄江等枢纽外排预降水位，为后续降雨腾出了库容。降雨期间，我们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根据水情雨情适时调整机组外排，合理控制水位。目前的外排流量是131立方米每秒。
1: 目前苏州市防止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南京主城区、江北新区、江宁、溧水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天气。主城区排涝泵站累计开机245台套，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前置抢险应急组8组，出动6组支援7辖区积淹水抢排工作。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技术科科长陆佳慧：
3: 为了应对本次强降雨，我们制定了1.1预案，针对易漫一点和易积淹水点，我们安排了加强力量进行巡查和值守。那么我们预备了防汛设备20台套，应急的预备力量呢353人，所有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处置险情，应对隐患。
1: 8月10号，常州、无锡、镇江、苏州、南通等多市分时降雨量达到全国前10。在南通海安通阳河西泵站，排涝设施正在全速运转，24小时进行泄水作业，确保水位处于安全线以内。海安市城市防洪运行中心工作人员韩建：
4: 应对这次台风，根据上级调度指令，我们提前将城区的河道的水降到1.8米以下，下雨的时候我们久坐泵站全力抽排，确保城区的水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0: 大家要注意哈，这个风雨呢虽然会逐步的消退，但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干涩流泪当时缓解。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所有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统统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征现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呢再送您一盒眼黄金叶黄。整整4重大礼全都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五类保障。
1: 经是吐露情绪，那未成年人使用 AI， 它真正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儿呢？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我们共同探讨。

0: 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1: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家长案例啊，也是很多家庭可能正在面临的困扰。刘女士的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之后，言行举止、语言表达都出现了明显的暴力倾向。
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3: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

0: 谢哈，我们不能继续的跟您聊下去了，马上会是这个整点广告时间。您刚刚说的特别的好，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对待这个孩子和 AI 之间的这种频繁的互动哈，咱们赌不如输，咱们理解孩子，接纳孩子，共情孩子，但同时咱们一定要做好监护人的职责，就是设置好一定的规则，当然这个规则是和孩子商量着来哈。
1: 对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唐老师今天啊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谢谢您给出的建议和分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您能够接受孩子把 AI 当作倾诉情绪陪伴自己的搭子吗？那 AI 陪伴孩子长大，您觉得最大的好处和最大的隐患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哈，看一看网友的一些观点。有网友呢就表示可以有限接受，比方说这位网友李克思维他说，AI 啊零负面情绪，随时在线啊，对于那些内向和缺少陪伴的孩子是特别友好。但是呢，这种虚假的专属理解会让孩子觉得现实的人际关系麻烦不完美，会刻意的去逃避和家人同学的沟通，所以也会有一些害处哈。那还有网友呢总结得特别通透，比方说这位网友小周他说，适度使用 AI 是成长工具，那过度依赖就是成长陷阱了。我们发现很多的网友其实看的都非常的清晰和透彻，确实这个虚拟陪伴再温柔再懂孩子，也替代不了真实的亲子沟通，孩子们相互之间的面对面的这种嬉笑打闹也好，包容磨合也好，那只有平台守住这个红线的规则，那家长做好陪伴引导，帮助孩子去分清虚拟和现实，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为咱们的成长赋能，而不是毁掉孩子的社交和信心。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稍后呢是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30-40天，蜂王却能活5-6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然而蜂王浆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现在请您收听沂蒙山王浆蜜新品首发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您嘴边。

0: 大家好，这首沂蒙山小调都耳熟能详。现在的沂蒙山是国家5A 级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浆蜜。
1: 没错，沂蒙山呢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里的蜜蜂呢属于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蜂等西方的蜜蜂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但是呢它们耐低温性和抵抗力却更强。他们擅长在大山的深处采集野花和草本植物的精华。
0: 是的，环境好，风种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高温高湿，心慌心悸，喘不过气，心脏好疲惫，养心护心，给心脏加足马力，请所有关注营养污腐没 Q 食的朋友注意了，818活动来袭，创下了史上新低，正品正装10瓶仅需818，马上下单再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补心补气，一共818，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订购，老听众都在抢订。赵先生算账说，官网238元一瓶，你们81保证正品吗？必须啊，广播平台正品把关，囤货送人都可以，等于划到1块钱一天，给心脏能够加油了。吴女士说，818大促比618都划算。哎，今年618我们是没有活动的，这一波力度强势来袭，时间短，任务重，认准营养物品牌，它代表着高浓度的辅酶 Q 食，代表着更有利于吸收符合国人体质的辅酶 Q 食。97号的汽油和普通的柴油能一样吗？本次818一次到位，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直接10瓶818，400710-1900，电话难打就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马先生说，人到40的年纪，感受到的就是断崖式的精力跟不上，还胸闷，是该给心脏加加油了。特别提醒，虽然立秋了，但是高温高湿，心脏的承受能力还是经受着巨大挑战，抓住818活动，10瓶仅需818，还有补心气的长白山整朵的灵芝礼盒免费赠送，泡酒泡茶煮汤煮粥馈赠皆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京选。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5: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
6: 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我找一个岗位的时候，其实也对我是第一个的负担，这和文凭无关，确实人品和职责和担当。在最后的改革开放第一届刚刚开始考大学，所以我们都觉得没指望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把政策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去考，在他担保下我才得以报考。
7: 一个在田埂上跪着拔过草的姑娘，就这样走进了南京工学院的实验室。
6: 上大学之后，我们班因为77级，就是大小12岁嘛，大老鼠小老鼠都在一个班，这个年龄差人才差确实是很多很多，就是有的已经是中学老师了，有的是带工资的，有的已经是劳动模范了，也有初中毕业 ABC 不会的。但是这种拼劲，这种读书，在这个群体下给我4年的这个压力。

0: 我的英语还在背，认认真真看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把新概念了，都已经全背完了。就是他们的学习强度，这种主动学习、内驱力，甚至连宿舍关门，早上没开门的时候，我的一个室友就翻窗户出去到外背单词的。这样的学习的内驱力、主动性，这种对知识的饥饿感，在这个氛围下，那我们确实是环境很重要，他们读书我们也读书。我当团支部书记不是拿的优秀学生干部，最后拿的是三好，没有那么多竞赛，但还是属于准学霸吧。那时候对奖学金没这个概念，确实还是荣誉感爆棚嘛。我学妹们都讲，哎呀，学姐是上橱窗的人，老师也确实是能力非常非常强，非常敬业。我们经常开玩笑，南京工学院就四盘楼技校，就确实是他的工匠精神啊。我们一个老师，当时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光洁如珠，实际上他就给我们灌输的工匠精神，你的每一个焊点一定要焊的光洁如珠，又可靠又有美学。他说一个焊点可能会让你卫星下来，所以这个外号其实是一种精神。
1: 毕业那年，徐萍萍没有考研，夏天出去玩了一趟，老师说他本来可以读得更好，他当时不觉得后悔，但生活就是这样，你欠下的总会以另一种方式让你还。
0: 你前面休息了，你完了，到你毕业留校之后还是要还回来的。我毕业了，留校了，但是我们留校我正好是支援到兄弟院校，其实是一个大类啊，一个是在电子学院，一个自动化学院，也算跨了专业，但是基础课虽然是一样，你是跨了专业，那你必须把所有的课挨着重新学一遍。其实那段时间就是我的第二次郁闷了，因为我的同学考研了，我的同学出国了，留下的也出国了，那我的外语没有比人家多背，只是教科书级的，出国机会就是一分之差，我的命运我就留下来了。同龄人别人长了，我们结婚生孩子，你在这个氛围当中，你可能就耽误了。但那段时间呢，就是我的一个女老师选我进去的是支部书记了，她就说为人妻为人母本身也是女性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要抱怨，不怕慢就怕站，你可以慢一点，但是你一定要前进，你该有的助教、实验助理或者班主任或者所有的工作你都得便利下来，所以这一圈便利对我终身从教确实是很有感激。当然我当班主任也当得不错啊，当得优秀班主任，因为那时候我年轻嘛，就属于同龄人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当班主任这个班的同学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连我拆迁搬家都是他们的班级活动啊，也给了我很多爱，一直到现在都在一起。他们给我搬家，我给他们就献了血，我就煮个鸡汤。说实话，那时候煮鸡汤还是没有炉子，条件还比较差。那同学到现在都得记着。
2: 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追求一个加速度。
0: 其实整个的按照我们学信号来说，它不可能线性上升的，都是有震荡的，大震荡还是小震荡，总是有风有谷，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张弛有度，方向明确，都能达到你所需要的一个最佳状态。
1: 日子慢慢往前走着，他没有停下来，虽然走得比别人慢。后来有了机会学日语，学校的培训班开完，初级班就没人接着上了，他就跑到老年大学去学，班上同学都是70岁的老干部，说年轻时候没空读书，现在要圆大学梦。40岁的徐萍萍坐在他们中间，把标准日本语4本书一页

0: 们各对长辈的感情，就是隔代的感情很深呐。我确实是觉得，高考的成绩和学生对爱的付出是没关系的，对吧？他一样的是有爱，一样的会关心。
1: 从蔬菜队的田埂到四牌楼的实验室，再到民办高校，徐萍萍教授说。

0: 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

0: 吴光亚。
1: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啊，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2: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0: 吴光亚。
1: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的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2: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1: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3: 好，我们听完了这个景区负责人的详细解读哈，我们了解到这个近代盐块呢有三方面的核心原因啊，有生态考虑，有安全考虑，有保存方面的考虑。但是在所有网友的质疑当中，大家最关注的可能还是安全问题。网上所流传的这个天然盐块有毒，带有放射性，这到底是真还是假？那景区没有经过处理的天然湖盐和咱们超市购买到的食用盐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好，我们接下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
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陈翔。
4: 它所谓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剧毒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盐里面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

0: 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傅老师，首先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在您看来，中传这次取消了艺术类的校考，强化文化课的这个门槛的一个改革，那您觉得是释放出了怎样的一种行业的信号呢？
1: 我觉得这次这个中传的这个调整啊，真的值得讨论的，不是说这个并不是简单的艺考取消了啊，而是艺术人才的选拔，再重新回答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者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功？
0: 对，
1: 哎，那么这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艺术可以有门槛，但艺术不能成为文化课的避风港。
0: 嗯，
1: 哎，那么。刚才谈到了，就是文艺叫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为什么会引起共鸣？
0: 嗯，
1: 啊，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句话太简单、太朴素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才值得我们去反思。所以这是中传调整招生方案的方式，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终于回到常识的感觉。
0: 嗯，
1: 哎，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
0: 你的疏漏嘛，就是在这些细碎的这个低级错误的背后，它折射出了哪些核心问题呢？
1: 对，所以我感觉首先就说了点什么呢？就是文化行业。首先应该尊重文化，
0: 嗯，
1: 对吧？那么如果说文化，如果把这个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我们再往深处追问一步，就会发现公众真正不满的不是您刚才所说的一个字的读错了、一个成语的用错了，一个历史常识答不上来了，或者是把历史混淆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么这些错误之所以一次次的引发反感，因为它被公众看作了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人享受着文化行业带来的资源、名望和话语权，
0: 嗯，
1: 但却没有表现出与之匹配的文化积累和他的职业敬畏。
0: 对，就是
1: 对吧？
0: 缺乏文化敬畏的职业态度。
1: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绝望的文盲，真正刺痛公众的并不是文盲两个字，而这个背后的失责感。哎，所以我们讲这儿确实存在着一个个体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重视这是不是这个行业生态的问题。

0: 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四大场景，十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8: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江苏专属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所以贴完效果特别明显。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还没抢到的，10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都能享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

0: 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今天不管你是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拨打电话订购，除了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重大礼。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看啥呢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楚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眼睛啊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全方位的滋润眼周，贴完眼睛就像清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啊看啥都水润透亮的。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呢多送一瓶眼黄金叶黄素，第三重大礼就是额外多送您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还有一整套的草本。
0: 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今天和傅老师呢会一起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关于中传取消艺考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个词条呢是登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啊，中国传媒大学呢是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
4: 的时间表。什么时间表？今天热点，今天更，今天爆款，明天复制，一个模式有效就赶紧批量生产，对吧？于是这个行业开始奖励什么？开始奖励反应快的人，而未必奖励积累深的人，对吧？那么文化呢，它恰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啊，它往往不能即时变现，对吧？那么他却决定了什么？他还决定了一个创作者究竟能走多远，就是不能及时变现，但他就决定了一个创作者究竟能走多远。于是呢，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什么？就是长期积累转向了即时反馈，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变化就是什么？就是从创作者中心转向了模板中心，那么流水线生产最有效率的是什么？找到一个成功的模板，然后复制。第四呢是什么？就是我们讲从专业责任转向到最低成本交付。应该做的工作就容易被压缩。我们讲历史资料要不要查？对吧？原著要不要读啊？台词要不要反复推敲啊？
2: 是的。
4: 人物逻辑要不要重新论证啊？一个知识点要不要找专业人士核实啊？对吧？那么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而一旦一个行业形成了快就是效率这一单一认知的话，就容易把这些工作视作为无效成本，就没有用的东西。第五呢，也就是我们讲的最深的一层，就是什么？就是文化产品从精神产品越来越多的被理解成为流量产品。所以我们讲这个我个人不反对我们讲这个文化产业的工业化啊，但是反对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提高生产效率。那么我们讲一个真正成熟的文化产业啊，应该做到两件事同时并存。一个是生产可以快但创作不能浮。产品可以多但精品不能少。对吧？那么最终我们还要回到什么？还要回到人的身上。
2: 所以你看，当这个创作啊，就像您说的，变成了流水线的生产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像文化的温度，包括作品的灵魂，它自然慢慢就消失了。
4: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你看，像颜值。

0: 也好，或者流量、票房、粉丝数据，它都是一个可以量化、可以快速评判的标准。
1: 嗯，
0: 但是一个人的文化积累，他的文化敬畏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直观衡量的。
1: 对，
0: 所以就像您刚刚一直在说，它很难短期变现和进行考核。
1: 对，
0: 那这种评价体系上的一些偏差，它到底是如何去倒逼我们的这个从业者，最后有些人可能就不得不去放弃深耕，去选择走捷径了呢？
1: 是，就是我们讲这个问题啊，它恰恰体现了什么？就体现了我们这个行业啊一个非常很深的矛盾。
0: 嗯，
1: 就是越是成熟的行业，越容易把容易测量的东西当做真正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讲的颜值啦、粉丝啦、票房啦、
0: 对
1: 热度啦、商业价值啦等等，它都是可以量化的。
0: 最终看这些数据嘛。
1: 对啊，对，但是一个人的阅读积累啦，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啦，一个人的历史常识啦，一个人的语言功能啦，一个人这个叫做语言功底，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啦，它是很难在一张表格当中呈现的，也就是说被量化的。
0: 嗯，
1: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就是能够被迅速看见的能力在不断的被奖励。
0: 对
1: 啊，
0: 对，
1: 需要长期积累的能力却因为短期看不到收益而逐渐的被边缘化。
0: 嗯，
1: 那么这其实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评价体系对于从业者产生的倒逼。
0: 嗯，
1: 对
0: 对
1: 吧，资本啦、平台啦、经纪公司啦，乃至于整个行业在做选择的时候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就是能马上证明价值的优先。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嗯、
1: 需要几年甚至十年才能见效的往后放吧。创作，对创作也有敬畏，不能把观众当作可以糊弄的人。
0: 嗯，
1: 对吧。那么第四个呢，对社会影响要有自觉。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文化产品不是完全没有后果的。
0: 嗯，
1: 它会带来一点
2: 好。从自然好营养。
3: 没错，今天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姜蜜，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抢先体验一整盒。如果您觉得一盒不过瘾，那就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每盒只需要99块钱，而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每袋王姜蜜只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1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元的体验的运费呢，我们是全包的，您不用多花1分钱。不要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
3: 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第一步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赶紧和工作人员说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811-5050，400-811。抗消化不好或者咳嗽睡不好的人群，真可以试试喝上2到3个月，相信您还会继续订购的。订购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
4: 400-811-5050，400-811-5050。
2: 嗯，王姜蜜清补不燥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啊。对于胃肠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姜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呢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姜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体验的话，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的王姜蜜呢只需要1块多。
5: 400-811-5050，400-811-5050。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7: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

0: 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本省
3: 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频陆运河实船实验正式启动，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4艘代表性实验船沿频陆运河主航道向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目前4艘实验船正在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船闸。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今天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的纸质刊首期发布。 VITA 一词呢源于拉丁语，中文名为生命之意。 VITA 系列的期刊是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受到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据印度尼西亚方面今天的消息，一艘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最近三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啊，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回来就给我们反馈啊，说舞龙呢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而且吃住也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园而归，没有赶上的朋友现在啊机会就来了。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呢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说到天生三桥，那这里呢可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上，而且还升级了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啊，

0: 你比如说抖音来客，它也会收你中介费吗？现在只是有了这么一个独立的渠道，你通过豆包去订酒店，人家收你钱，中介费应该讲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吧？如果我们认为豆包不该干这个事啊，就应该没有豆包中介费，那是不是说市面上所有的中介都不应该存在呢？像房地产中介啊，像携程啊，甚至于像大众点评、美团，它都有一定的中介功能，而且都有一定的收费嘛。而且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中央电视台报道，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啊，向媒体投诉，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了钩，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将按照一定比例扣司机的钱，导致一些司机不愿意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开空调，影响乘客体验，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媒体评论说，炎炎夏日，因为怕被扣钱，不开空调，乘客满头大汗，而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呢，他会被扣工资。公交公司的这个制度啊，初衷是节能降本，但是没有充分的考虑车辆条件、季节变化的因素，导致执行过程当中出现问题。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表面上看是内部管理简单粗暴，深层次暴露出的是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的错位。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当代的公交车啊，一般是不能够开窗的，或者就算能开窗，也只能是极个别的地方开小窗。以前的那种车，大玻璃窗，好多地方能开，还能串个风。现在又不是这样，如果不开空调，人会非常的受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站在司机的角度上说，司机他不希望开空调啊。你看我也开车啊，只是我不开公交车吧。那么热的天气，有几个人开着车出门的时候，说把空调关掉啊，想省钱啊？没有吧。司机本人也希望开空调，这样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舒适。他为什么不开呢？只能在制度上去找动机的原因，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公交公司啊，它要求节能降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谁愿意多花钱呢？但是应该是要求司机开车的时候注意节能才对吧？比如说不要猛踩电门油门，比如说不要猛踩刹车，开车的时候留足余地，这是应该的啊。可是如果搞得非常简单，我就考核你最后能耗是多少，多了以后我就找你麻烦，有本事你省下来我就多给你点钱，这么来不是逼着司机去关空调吗？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当然了，你甚至在这样的一刀切和混沌化的操作过程当中，你找不出伦理的毛病，猛一看你看不出来，人家把规则往你面前一放，我多会儿让不许开空调了呢？没有啊，我甚至原则性规定还是让乘客舒适。再一方面，节能，我要环保，我错了吗？这种宏观性规定你看不出一点问题，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最终的结果却是一堆问题。还是要细致一点，应该就是不许关空调，同时对于节能有一些科学的规定，这样才能
1: 有我花

0: 苦味的瓜果中毒案例。专家提醒，异常苦味不是消暑良药，而是致命警报的信号。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1: 哎，你好。那其实呢，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有市民是吃下了半根的这个凉拌苦黄瓜，一小时剧烈的腹痛呕吐，被确诊为胡萝卜素中毒，伴有急性肝损。也有人吃了苦的护瓜之后呢，腹痛不止，危及到生命。那其实这些悲剧的发生都是和胡萝卜素有关系的，像葫芦啊、护子啊、黄瓜、冬瓜、丝瓜、西葫芦属于葫芦科。正常的瓜果我们知道它清甜可口，但是在高温、干旱、包括虫害或者品种变异的时候呢，植株会带来大量的合成的胡萝卜素自我防御。那这时候胡萝卜素的毒性是远强于砒霜的，日常你去清洗或者是用盐腌渍，包括凉拌、煮熟、爆炒，它都这无法破坏它的这个毒性。那煮熟之后它毒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大家尝到某个这个葫芦科的一些食物，它的这个毒素
0: 是节目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近有关十岁杭州女孩每天拼斗三四个小时，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全网关注。拼豆又称熔融豆或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塑料的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训练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但由于拼豆的豆子很小，孩子往往要非常近距离的用眼用手长时间盯着操作，孩子眼睛处在紧张状态，得不到放松，容易导致近视度数增加，假性近视变成真性近视。医生还提醒，长时间玩拼豆不只会伤眼睛，低头久坐时颈椎承压大约是正常姿势的3倍，这意味着长时间固定坐姿拼斗会导致颈肩肌群持续紧张，腰椎间盘压力增加，血液循环不畅，引发僵硬麻木，诱发椎间盘突出。劣质拼斗加热时还会释放甲醛等有毒物质，短期可致头晕过敏，长期损伤肝肾神经。家长给孩子玩拼斗务必选好材质，严控时长，每天拼斗不要超过2小时。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这位专家啊，您就可以直接发送问题来提问了。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骨科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骨相关的问题啊，骨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4: 我们都说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支撑着我们的日常活动，也承载着我们的健康重量。但是在生活当中啊，你看像骨折或者骨损伤等这样的一些骨科问题呢，是时有发生。好在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呢，骨科治疗正在朝着精准化、微创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骨科的手术机器人、计算机导航等新技术的应用，也让越来越多的骨科患者实现了少创伤、快恢复、低风险的治疗目标。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的梁斌主任。梁主任在骨科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临床新技术的科研和临床转化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我们首先和梁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梁主任。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骨科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尤其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临床运用。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骨科相关的疾病的治疗理念， 也能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参考和帮助。
4: 哎呀，梁主任，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都听说过骨科的手术机器人，但是对于这个骨科的手术机器人啊，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甚至呢，可能有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咱们用这个机器人做手术，特别是骨科方面的手术啊，到底靠谱不靠谱？我觉得可以请梁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和传统的骨科手术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6: 好的，大家知道，现代的这个外科学的发展原来是六个字，叫精准、微创、快康，就是快速康复。现在呢，进入15.5以后，要添加到人工智能（括弧含机器人）
5: 啊，
6: 然后是高质量的循证医学依据。以及多中心的前瞻性的这个大模型的建立，所以转成3+3的一个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人工，那通常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知道截骨的大小、截骨的角度、残余骨量的多少。那么用机器人提前术前规划好以后，用这个机械臂来帮你去操作，那么就会跟规划好的几乎是100%。这是一类，这是关节骨科机器人。第二类呢，就是脊柱外科的这个机器人，主要用于一些蜕变性的这个滑脱的患者，我们需要术中打椎弓跟螺钉来强化脊柱的支撑，起到力学稳定的时候，包括脊柱的骨折要打椎弓跟螺钉的时候，它可以精准的在这个椎弓跟安全的骨性通道里面寻找一条最优化的一个螺钉的一个置入的一个角度、深度跟这个宽度，来避免呢由于医生经验不足导致的误操作损伤血管跟神经。这是脊柱外科的运用。第三类呢，就是这个这几年那么慢慢推出的叫创伤外科，尤其是创伤骨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用这个髓裂钉，因为髓裂钉是长干骨的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个金标准技术，但是目前它的远端交手，也就是说在主钉上面有一个小孔，医生要通过透视或者通过特用的 DAT， 就是这个远端瞄准装置来进行绞手，增加它的抗旋稳定性。你想想看，在骨里面你肉眼看不到，还要在这个洞里面你要再盲锁一根锁钉，其实要求是很高的。
4: 是的。
6: 那么机器人就能够代替人工
5: 去解决这个问题。
6: 所以
4: 它能精准的去做到。
6: 所以它的运用其实是有边界的，是有强烈的适应症的，并不能完全取代我们这个
5: 人工手术。
6: 对
4: 确实是。所以说就是它是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呢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6: 对，
4: 所以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客观的认识到骨科手术机器人它的一个操作的过程。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希望梁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临床的案例啊，比如说通过咱们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更多的优势啊。
6: 好的。最近啊，我床位上来了一个老教授，他是一个低能量损伤，就是

0: 社会的一笔财富。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老人选择保守治疗，
2: 嗯
0: 就像刚才二位老师讲的，除了常规的这些风险并发症以外，
2: 嗯，
0: 他的卧床，他的生活不便，实际上对家庭，
2: 聊一聊关于骨科的微创手术包括机器人手术的相关内容。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宁守护您。

0: 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3: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2: 好，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4: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一下，也是一个科普啊。他说，老年人吃钙片或者补钙的冲剂，到底有没有必要？
5: 啊，这样，我这个是非常一个常见的问题啊，有必要，
4: 有必要啊，
5: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钙片颗粒比较大，口感很差，老年人吞咽功能又不好，
4: 对，卡住不得了，那个是，
5: 所以充气我觉得非常好
4: 啊，
5: 非常好，
4: 充气，
5: 我个人也是非常推崇的，
6: 就能够老年人能够喝得下，
5: 对，它是水溶剂嘛，
6: 对
5: 对，
6: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比较宽泛性的这个科普的问题，他想请梁主任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髋关节在哪儿，自己可不可以看到或者摸得到？
5: 哦，髋关节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6: 看不到，
5: 但是能够摸到。也就是说你是穿三角内裤，两个这个两边的这个朝下的部位，
6: 能够摸得到，
5: 就能摸到，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一块，就是髋关节。就在三角内裤朝下，摸到肉的外侧这一块就是髋关节，大家能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个就是髋关节
6: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按照刚刚梁主任所描述的这种方式你去试一下啊。有一个听众他帮他自己爱人问的，说他爱人今年59岁，有腰椎间盘突出，整晚睡不好，他想问一下梁主任，这个能不能去把他治疗好？
5: 没问题。因为我们医院脊柱外科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套多重手段的，就是分级的这个诊疗的一个体系。对于刚才这位病友提到的这个夜间睡不好，大概率是压迫了神经了。所以我想呢，我们做个磁共振，明确诊断以后，根据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压迫神经的这个部位，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微创的方法，比如说保守，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镜下的椎间孔径，或者说 UBE 的方式，这些方式
6: 都是可以解决的，
5: 能够处理99%的患者。
4: 那这个方式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
5: 手段很多，
6: 就是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关于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啊，就想要就是目前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没办法让自己就是得到很好去解决的，就是今天听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您可以找时间来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去约我们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让他去帮您看一看，然后
5: 这个生活工作非常快，
6: 就如果您这个干活确实是干的是体力工作啊，就

0: 就是建议，就是即使我们一个月能是
1: 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追讨欠款，同时重启学籍顶替追责。2025年8月，湖南高院以证据不足、违反程序为由，责令学校重新做出决定。同年11月，湘潭大学再次撤销哥哥的本科学历，哥哥再度起诉，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虽然湘潭大学第一次撤销学历决定历经7年后被撤销，但在此期间依托该决定，哥哥的硕士、博士等学历

0: 所以他就签订了这个协议。
1: 二审等于是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了啊。
0: 对。
1: 后来弟弟呢又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啊申请再审。
0: 嗯。
1: 但是也被驳回。啊，被驳回。哎，但我就不太懂了，你看啊。
0: 嗯。
1: 紧接着，这是2019年驳回的，然后呢，还是这个借名买房，在2022年4月被裁定再审。2023年8月就再审，一审又判决了，说这个合同关系成立啊，成立呢，但是因为你这哥哥你等于是什么，你不诚信啊，你是吧，你取得北京户口啊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认为借名买房合同应该认定无效。哎，怎么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前面是有效，怎么到这儿经过了这么多最后认定是无效，您解释一下。
0: 嗯，在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湘潭大学已经对这个哥哥做出了撤销学历的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因为哥哥以不诚信的行为取得了北京户口，那么北京户籍的话当然也同时因为他的这个学历被撤销，同时也已经注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合同就是因为他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应当认定为无效。
1: 那一开始那个官司他不就是没有借名买房吗？没有北京户口借名买房不也是有违诚信吗？怎么认定是有效呢？而到这儿好，因为被举报了学籍问题造假冒名是吧，
0: 对，
1: 取消户口，那就这个时候就认为合同无效了，前后不都是一个不诚信行为吗？啊，
0: 在之前的案子中间，法院已经认定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归哥哥，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房产的过户，但是因为哥哥后来那个户籍的话被取消，因为他的这个学历被撤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他的不诚信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合同被认定为无效。
1: 嗯，所以走到这儿，2023年8月啊，这个案件就借名买房合同无效，从而判决呢驳回哥哥要求转移登记的诉讼请求。那我还是有疑问。
0: 嗯，
1: 其实刚刚您说了，这个时候在之前就已经转到他哥哥名下了。
0: 嗯，
1: 是吧？怎么还要驳回他哥哥转移这个登记的一个诉讼请求呢？而紧接着你看啊，说。这个房子以前啊已经过户到哥哥名下，没有启动一个执行回转，所以这时候哥哥应该对弟弟进行一定的赔偿补偿，这个意思，怎么解释这个啊？
0: 对，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来说是实行一个执行回转。那么在本案中间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没有执行回转。执行回转的话，实际上意思就是回到执行之前的所有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双方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协议，给他相应的补偿，就不再去就是变更那个户籍，这个房产的登记。
1: 那这个房子到底归谁？现在是在哥哥名下，等于是对不对？
0: 对，在哥哥的名下，那么房产所有权当然是归哥哥，但是的话，他要对弟弟做出相应的补偿。
1: 嗯，按理说不是已经取消了这个协议无效吗？取消了户籍，那不应该在哥哥名下了呀？
0: 嗯、
1: 就这还是有疑问呢，怎么解释啊？啊？
0: 嗯，实际上刚才我说的这个涉案房屋的话，此前已经过户到哥哥名下嘛。
1: 嗯，
0: 正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再审已经改判了，那么实际上应当启动一个执行回转的程序。那本案中间没有启动这个执行回转，只是双方之间可能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吧。另外，对这个弟弟进行了相应的补偿，经济补偿。
1: 但是你没有执行回转，你这个不就有违这个判决吗？可以这样吗？法院已经这样判了，好，你搞一个执行，你没有执行回转。对吧，你私下里达成一个协议可以吗？合法吗？
0: 这个双方之间可以协商解决，这个应该也不存在就是违法的情况
1: 啊。可以这样，所以最后这房子还是归哥哥，哥哥给弟弟补钱，这意思是吗？
0: 实际上还是一样的，给的钱的话肯定是相应的给钱，并不可能就是象征性的给。
1: 好，来继续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关于举报的问题啊。2018年9月，哥哥针对湘潭大学此前撤销学历的决定呢提起一个行政诉讼，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求要撤销校方撤销学历文件，冒用弟弟身份啊，一路从本科读到了博士，是吧？
0: 嗯，
1: 虽然自己读的，但是你身份不对啊，你冒用啊，是不是严重违法？这个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啊，
0: 这个的话就看具体的情况了。假如说情况严重的话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行政违法，这个刑事违法的。
1: 嗯，什么样的一些刑事罪名？
0: 刑事罪名的话。可以有可能会涉嫌构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
1: 用的弟弟的身份
0: 对
1: 吧，
0: 冒用他人的这个身份，对。
1: 嗯，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0: 最高的话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还有其他的吗？冒名顶替方面的其他的还有吗？相关罪名。
0: 那如果说

0: 比如说他是伪造身份证去进行这个冒用的话，那有可能又会涉及到其他的犯罪，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数罪并罚。
1: 嗯，其他的犯罪您指的是什么？
0: 比如伪造身份证件罪啊。
1: 嗯，数罪并罚、
0: 对，刚才是冒名顶替罪啊等等。
1: 好的啊，来，这个弟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前面讲的都是民事方面啊和行政方面的诉讼，对吧？弟弟明知道哥哥冒用自己的身份，是吧，这个高考的这个身份啊怎样，从本科读到博士，后来因为借名买房纠纷把哥哥给揪出来，是不是就这个行为前期的隐瞒啊怎么样的，要不要担责任啊？
0: 实际上严格来说的话呢，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道德层面来说的话应当受谴责的一个行为。
1: 他俩不是合谋吗？相当于
0: 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够得上这个相应的犯罪吧。
1: 但是治安处罚行政处罚也没有，是吗？
0: 对
1: 弟弟。
0: 对。
1: 好，然后弟弟这个反复举报，先举报，哎呀我哥哥冒用我身份到你们学校读书，完了以后，哎呀对不起我这个举报错误，然后哥哥那个钱没到位，又反过来我又要举报，一而再再而三，这什么行为啊？这个有处罚吗？

0: 情节严重的话呢，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案件确实很复杂，一个和另一个再和其他的交织在一起，是吧？后续会怎么发展，我们继续关注啊。最后您提示一下各位好不好啊？
0: 我觉得，
2: 经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烤鸡。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啊，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啊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啊能听得懂啊、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呢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想报名的家长啊，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吧。
1: 最近这三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啊，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啊，主播带队，叔叔阿姨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回来就给我们反馈说舞龙的真是凉快。
3: 或者停车场的管理者他通知了一些这方面的微信的聊天记录，然后包括就是他这块有没有交过停车费，然后以及跟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者有没有签过一些合同，这些材料都要准备一下。
1: 是，这是主张车损这块是吧，因为台风天淹了以后赔偿的数额。然后如果前期我是付费来停，那我停车费你是不是应该退给我呢？这个可以主张吗？像这样的。
3: 这个可以试着，我觉得在那个起诉的时候，在诉讼请求里面去把这条给加上。但至于最后能不能支持也不好说，因为它这个原因确实是由台风不可抗力引发的啊，所以这块的话还要每个法院它有它一定的就是对于不可抗力这块有它的一些裁判的一些习惯，要到时候再看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多因一果，有不可抗力，其实也有所谓的人祸的地方。是吧，你不通知，你前期你没有发现问题啊，不排查呀、等等啊，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头啊。
3: 是的。
1: 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我告了单位，好，单位那行解雇吧，回家吧，违法解雇吧，这时候可以主张哪一些权益啊？
3: 这时候的话当然是要去劳动仲裁了，去第一，如果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就要主张一个双倍的经济赔偿。然后一些包括这个他现在诱发的这个诉讼肯定也要就是提上日程了啊，就是劳动仲裁跟他这个侵权的这个两个诉讼可能都要并行了。
1: 好的，这是关于叫华夫子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您要咨询法律问题，您
0: 要需要医师执照。
1: 最严的其他的刑事问题不会是吧？只是说
0: 这个案子也不一定会涉及到刑事案件。
1: 那警方呢？警方显然有过错啊，是不是？也是没有核查，对不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一样吗？处罚不一样吧？
0: 那不完全一样，因为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公安部门。警方的话，在身份核实，我觉得这和移交的这个环节中间的缺位，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那这个责任怎么体现？也是对相关人员的处罚，怎么处罚？
0: 对。那根据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法的话，比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
1: 也是一个政务处分。
0: 对，公安部门当然也会有相应的纪律处分，也可以啊。
1: 也是一样的纪律处分
0: 是
1: 吧？差不多几个档啊，但是刑事也够不上，您的观点是吗？
0: 对，目前看不一定能够得上刑事犯罪啊。
1: 然后殡仪馆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清晨，很多老朋友量完血压会发现一个数字，血压降了，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和赋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内壁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物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蜂奶宝的原料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巴西亚马逊河流的植物为了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抵抗病原菌，进化出了
3: 极星，仍可以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赫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照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至9500万立方米。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历史最高纪录。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有降水天气的。明天淮北以及苏南地区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28到29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本堂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外观看起来和普通手机壳没区别，要价却高出数倍。贵的原因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棱镜。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宣称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能让手机在平放状态下拍到侧边画面，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时也能录像。其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近光。
7: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8: 江苏新闻广播，
7: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 APP 内，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情况。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这个军事热点。说到美伊冲突，最近呢，伊朗方面有一个动作，就是对于它的安全决策机构还有整个军事管理指挥体系进行了多项重要的人事调整，而且伊朗再次强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要

0: 这个行使管控权，要主导海峡。那么美国方面呢，则是表态要所谓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啊。特朗普暗示啊，将会以经济施压的手段来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最新的这个形势变化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动作，首先是从内部啊，它的安全机构、军事架构都发生了可以说不小的人事调整和变动。您觉得这些人事变动，我们从外界来解读，能读出哪些信号呢？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伊朗官方对外发布的声音，因为最近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谢扬那么他针对伊朗国内的情况有一些表述尤其是他跟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的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注意到他的这个表述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他曾经说过和这个最高领袖的沟通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后来他又提到了他们是见过面的。但是呢还有一条信息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他也曾经提到过说伊朗内部存在着一些势力和声音，可能会影响最高领袖的决策甚至呢会导致内部的分歧。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就是伊朗它的权力架构体系出现了变化，比如说负责安全的、情报的、甚至军事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出现了变动。那么这些变动一定是伊朗的权力体系进行了调整之后，那么它整个的内部架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重组和重构。那么很简单，如果伊朗它内部的权力体系已经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才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整。这样的话呢，内部它会更加进一步的实现这种态度和立场的统一。这种态度的立场的这个统一，我认为目前主要是一致对外，就是针对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也好，进行外交层面的沟通也好，或者说呢进行谈判也好，必须是态度和立场要统一。如果说内部有分歧，在这种重大问题上他决策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呢自身有一些这个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可能对外发出的声音就不一样，那就很复杂，很难去针对这种重大敏感的问题去进行及时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伊朗它内部团结非常的重要，那么无论是它什么样的这个权力架构和体系，那么一定是要团结到一起，这样的话呢对外它在斗争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有优势。
0: 所以最近伊朗的安全决策机构、军事指挥架构它的调整，核心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维持内部的团结啊，保持权力结构的相对的稳定和平衡啊。那么这一点，我们从无论是佩泽西西扬还是穆杰塔巴相关的对外发声中都能观察到。那么魏老师，您也提到啊，这样的内部调整其实说白了还是要叫团结一致对外嘛。那么对外才是这个目的。才是他们想要达成的这个效果。那么最近伊朗内部的这种调整会影响跟美国是博弈也好，是谈判也罢，这个相关的立场吗？
1: 我认为一定会影响，而且是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我认为后面打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大规模冲突。因为现在美国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尤其是它自保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那么想要持续的大规模的进攻，它又掂量掂量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伊朗呢，其实它也是面临困境，因为有外部的金融方面的制裁，有经济层面的制裁，还有事实上的这个军事封锁。那么伊朗这个国家的体量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一直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一直和美国较着劲儿，那他国内的经济怎么办，他的民生怎么办，这些也都是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内部的意见能够统一，权力的架构体系、决策体系都是完善的，没有什么分歧，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保持针对美国的强硬姿态，还是说在相关的问题上能够留出一些谈判的余地和空间，那么伊朗它整个的决策过程就会非常的快，那么不会出现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谈判议题它内部难以形成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就是要有一个声音，另外一个呢，在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它可能需要反复的决策，那么这种反复的决策如果说内部意见不同意，那后续这个就很麻烦，可能就

0: 没有办法形成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或者是对话的机制。所以我倒是认为现在双方肯定还是在较量，还是有军事层面的这个博弈，但是呢后续可能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多啊。当然了，这个谈判其实还是很艰难的。
1: 嗯，所以您的观点是接下来斗而不破，小打小闹，小闹可能有，但是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是所谓的地面战争，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也最近表露出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0: 呢是有客观性也有合理性的，因为现在特朗普如果说他一直高调，然后针对伊朗施压，动不动要采取这个军事行动，那双方的对话和谈判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不可能美国一直打伊朗，伊朗还要放下身段和美国进行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美国打伊朗就是要进行这种啊对等的反击，那打来打去双方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时间，也没有谈判的这种互信的基础，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长时间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状态，双方才能够进行更多的接触，才能够真正的谈下去。但是谈起来这个问题也很麻烦，我倒是赞同刚才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和猜测，如果说把核问题和海峡通行问题挂钩，两个复杂的敏感的问题一起谈，大概率谈不出什么一个结果。我认为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是双方要解决现在眼前最棘手，或者说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彻底的这个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双方不一定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

0: 那如果说进行了拦截，那双方是不是又打起来了？
1: 那还是军事手段，对吧？
0: 对，它其实还是一种军事手段，所以它这两个手段想完全的剥离开，选 A 或者是选 B 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他可能是想给自己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伊朗它的这个市场，就是外部的市场会出现急剧的一个萎缩。那与此同时呢，美国还会通过一些完全不合理的啊，就是利用它的国内法，针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比如说，其他国家要和伊朗做生意啊，采购伊朗的这个货物，或者说进口伊朗的能源，美国就要制裁相关的国家。那么，一些国家它实力没有那么强，也没有办法和美国进行抗衡，但它只能是屈服。那么，那伊朗它所面临的这种外部的这种环境啊，就会变得更加的恶劣。那与此同时呢，像海上封锁这个问题，无论它是军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如果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的船只进行拦截，那伊朗呢，它是没有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空中力量也比较弱，那么也没有办法事实上打破这样的一个封锁，所以伊朗只能是通过其他它能够掌控的这种战略资源，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去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双方是在完全不是在一个层面进行博弈啊，美国可能会进行经济金融方面的制裁，那伊朗我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领域跟你进行博弈和较量，因为我实力不行，那我就换一个领域，那我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利用这种方式和你进行较量，那么针对全球的这种负面影响它会进一步的扩大化，所以它不仅仅是伊朗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其他国家它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会出现一个叠加的情况，所以美国的这种方式不仅啊会让他自己啊面临很多的这个损失，也会让他在全球范围内啊就是啊他通过这种霸权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搞一系列的制裁和封锁，那其他国家也要蒙受不小的损失。
1: 所以这个美伊冲突的外溢的这个效应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很多国家可能真的是其实离中东都十万八千里，但是呢也遭受池鱼之灾，包括能源供应的紧张啊，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供应链成本的提升啊等等，所以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严重的啊。魏老师，关于美伊博弈的这个前景，您帮我们做一个前瞻吧，接下来呢有哪些动向，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值得咱们关注？
0: 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它的这种军事的这个动作会降低会降级，会弱化，双方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应该是不会太多了。但是呢，后续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冲突。那最后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没有什么最终的协议，也没有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可能双方都会有一些妥协，那么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模糊的长时间的停火和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说伊朗，他一定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保留一定的管控能力。
1: 也就是是不是进入一种所谓非战非和，既不是绝对的战争状态，但也没有恢复和平啊，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这样继续消耗，同时也是继续博弈下去。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这个冲突和形势。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
0: 作战能力来看，我个人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应该还是占上风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最近这些年当中，也门胡塞武装好像一直处于攻势啊。那么他针对也门其他的这种政治力量或者说军事力量，一直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施加压力的这样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它能够动员的作战部队和军事人员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此前和美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但是它基本上元气没有受到什么这个损失和这个伤害，它整体的作战力量还是处于这种很强的一个状态。还有呢，也门国内其他的武装力量它手里没有弹道导弹，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胡塞武装有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他在和也门其他作战力量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他有技术优势啊。我这个导弹我能打几百公里，我从我控制的区域发射，我就可以打到你的核心区。那么我这个无人机可以一直对你进行袭扰。那也门政府军确实也是得到了外部的援助，但是他没有防空反导系统，你这个弹道导弹飞过来打他，他拦不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再加上呢，双方在

0: 线进行交战，地面部队它都是以轻兵为主，没有太多的坦克装甲车辆成建制的接化部队，那么就导致它一线谁的兵源多，或者说呢谁的战斗意志比较坚决，那谁可能厉害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进行一个衡量，进行一个对比，就发现也门胡塞武装实力还是挺强的。那么我说打你什么纵深区域的目标，就打你纵深区域的目标，在一线作战，我的这个武装人员和步兵的实力也不弱啊。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想要扩大自身的控制区域，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背后啊，应该说大力支持的就是这个沙特。沙特现在是如何介入目前也门内战的这个形势的呢？
0: 我认为沙特对于这个也门政府军肯定是有支持的，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防务技术啊，这个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但是呢，沙特针对也门国内局势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即使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了袭扰，但是呢，沙特会进行一个分析，如果他只是以袭扰为主，并不是说使用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某一个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那沙特的反击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沙特会评估看一看也门胡塞武装是示威式的这个打击，还是要进行真正摧毁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会根据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烈度和强度，选择他的这种制衡手段或者是这个反击手段。整体上来看，沙特他并没有投入很多的作战力量针对也门局势进行直接介入，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逐步升级的啊。如果也门胡塞重点的这些大城市人口密集区他还是要保住的，因为这才是他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呢有一些石油设施，那对于沙特而言，即使是遭到了破坏，但是呢只要没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我认为呢他还在他目前承受的范围内当然了，如果说彻底的被摧毁，或者说引发了这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沙特肯定也是要进行这种反击的。
1: 这说白了也是无奈，对吧？这个你这个军事资源不够多，防空反导系统也没有那么富裕，你只能说就是一些要地防空投入一些资源，偏远的靠近边境的那么多炼油厂他也顾不过来，所以这是胡塞武装的这种袭扰为什么屡屡得手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我们知道沙特也是有帮手的呀，
0: 不带问题，因为现在呢他要买美国的 F-35， 那么美国就说了，你必须要把这些 S-400 防空导弹送给其他国家，送给其他国家还不能是美国不信任的国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啊？土耳其的 S-400 防空导弹这个俄制的防空武器可能会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3: 地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

0: 报个价给谁？咱们把话能不能说明白了？
1: 报个价给那个保险公司。
0: 啊，哪家保险公司？
1: 那个泰山保险，盐城分店。
0: 泰山保险。
1: 对。
0: 你是怎么能买到这么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的？我都第一次听说是一家保险公司。
1: 我也是人家推荐的呀，卖保险的推荐的呀。
0: 放着那么多大的保险公司不买，为什么买这个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们就是开货车嘛，小货车。
0: 这跟开什么车有什么关系？你说吧。然后呢，保险公司让你报个价，不应该是他来定损吗？你没找保险公司定损吗？
1: 那保险公司叫一个那个理赔员去定损，搞那个 4S 店那个老板
0: 啊，
1: 两个一起，他讲要拆开看。看什么配件坏了，看能定什么价格。那以后叫那个修理厂老板拆开以后，什么东西零件坏了，拍个照给他，定个价给他以后，好长时间，他就是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是报上去了，没批呢，审还没过呢。
0: 嗯，
1: 已经一个多月了，6月30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了呀？十几号了
0: 啊，说事情。
1: 他就跟我说，前几天说，就跟我老公说，好像是给个1-2万块钱，就是要是
0: 一万还是2万，这可是差了1万块呢。
1: 他，我想是等于报废嘛。
0: 不，你这还没到这一步呢。你们把这些。你们把这些不是拆检了吗？对不对？然后不是 4S 店把照片拍了吗？给他的过程叫定损吗？这个过程叫定损，就是定什么呢？定车损，对什么对？对的话，那他告诉你定损金额是多少？1万、2万，这什么叫1-2万？1-2万之间差了1万呢？定损应该是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知不知道？
1: 定损是一共是4万1。
0: 那有什么问题？那4万1的话，那按照4万1修呗。
1: 他不承认呀，那个修理那个保险公司，他不认可呀。
0: 那这4万1是谁定的？4万1是怎么得出来的？
1: 我们是修理厂老板跟我们拆开看的呀，什么东西坏了要换的东西，我也捏，人家老板也捏。
0: 我刚才话都白说了，定损要保险公司定，不是修理厂定。
1: 保险公司去个人家
0: 对呀，你不是拍了照片吗？给人家也不说上传了吗？对不对？那么上传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我要知道那个金额是多少呢？
1: 金额是4万1啊。
0: 是保险公，我要的是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你不是说，你不是告诉我4万1是修理厂老板给你的，报给你的价格，对不对？
1: 他也是那个保险员去那个理赔员去，也是叫人家报给他。
0: 我不管过程，我现在问的是，他不是上传了吗？你们不都是拍照片上传了吗？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么上传了，保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我要的是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不是这4万1。你们自己说4万1和修理厂说4万1没用。
1: 就是啊，他不认可呀。
0: 我再重复最后一遍我的问题，如果你还不能回答的话，我就没法交流了，啊！把这些照片不是上传到泰山保险了吗？业务员不是说吗？
1: 啊、
0: 咱们等了一个月，对不对？那么现在保险公司既然上传了这些拆检的照片，保险公司要给你们一个他的定损金额，就修这个车多少钱能修好？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保险公司给出的定损金额是多少？
1: 他讲10000多块钱。
0: 没有给个具体金额吗？就这么随意就说10000多块钱啊？
1: 对啊。
0: 那你去跟他要个具体金额，保险公司应该有个定损单给你。
1: 他没有定损单给我。
0: 跟他要啊，没有。
1: 哦。
0: 你告诉我，你说你给我一个官方给我一个定损单，你说为什么这个10000多？那么10000多的话是哪里？就是你的差价差在哪里？比如说这个地方啊，这个零部件 4S 店说换，那么保险公司说这个地方修就行，那么修能不能修得好？你要看呢，他如果只是笼统的报这个，你不用找我，我也判断不出来。你要让他出官方出一个定损单给你，上面有方案有金额，知不知道？要这个东西
1: 啊？ 好的，
0: 去找他。

0: 我马上找他要。
1: 哎，去找他要。然后如果说人家他以官方给你了，确实就是一万有个零头啊，一万多少多少钱，对吧？那么你这个四万一，我觉得这个差价太高了。你不能够按照那个四万一来想这个问题。那修理厂嘛，当然是觉得反正能换就换了啊。
0: 我知道。
1: 然后让他先拿出定损单吧，看差在哪里，双方然后再协商一轮。如果实在协商不成的话，那你就告诉他，那你说这样吧，你找一个那个什么，找个第三方的那个公估机构，就找个第三方的公司重新定一下，你们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公司重新定一下。
0: 他叫我，他想他这样讲的，他想你是打官司啊，你不理你就是说你自己找精神呀，你是拿钱精神啊，我讲我为什么要拿钱精神呢？你自己
1: 吵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你就让他出官，让他出官方的定损的那个定损的结果。我不管是你告诉他，你说我不管你是定一万还是两万。
0: 精神，他叫我精神，他叫我自己操心精神。我讲可能吗？我要你保险公司干嘛的呀？我说，
1: 我的意见给你了，供你参考。
0: 嗯，我跟他要精神单。
1: 哎，我的意见给你了啊。好不好？上面有维修方案，加上定损金额，先要有这个，否则你们所有的打嘴仗都没有意义，啊，吵架能就你们这么吵能吵出结果吗？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你不要笑，你听给我打通电话，你要听重点的，还有问题吗？
0: 还有，我就想是什么呢？我想要是他理赔给我。正哥是多少钱也可以，不修。
1: 那、啊、你去跟他商量。
0: 给我多少钱也可以。
1: 那、啊、你去跟他，你打算这个车多少钱？
0: 我就是要问他呀。
1: 啊，那你去问他呀。
0: 我打算要，我想他修理钱给我，修理费。
1: 他修的钱给你，然后你不修车是吗？
0: 对啊。
1: 啊，你写天下好事都被你占了，行不行？那干脆他直接把你直接花100万把你小货车买走，你不就好了吗？你们全家都发财了，这不是更好的结果吗？你直接跟他谈，你说这样，你给我100万，泰山保险，你给我100万，这个小破车你收走。
0: 我保险保的那个退款就是5万5000。
1: 啊，不行，五万五太少了。你告诉你跟他要100万啊，跟他要100万。去吧。我们什么好事都自己占了，你给我钱，反正我车也不修。
0: 那他非得跟我
1: 那多好。

0: 580。
1: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好了，来我把它再进来，听众在吗？
2: 在的，在的。
0: 你姓什么来着？再说一遍，我忘了。
2: 李，木子李。
0: 好，李先生啊，我再补充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报警？
2: 没有。
0: 到现在为止没报警是吧？
2: 没有。
0: 好，那么现在爸爸不是在那个 ICU 吗？抢救吗？那个诊所的人现在是什么反应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给你们交了那个抢救的费用，还是说他也在帮着跟那个县里的大医院沟通？
2: 他在帮跟县里边大医院沟通。然后他们说该他们的责任他们会承担的
0: 啊，就是他们怎么说，他们也意识到可能自己有责任，所以他们其实现在也积极的在帮着做抢救的事宜，是这样对吧？
2: 是的。
0: 好了，我知道啊，你认真听，你把免提开着，我觉得我怕你听不明白，你让你老婆听，我觉得你老婆的那个思路比你清晰啊。
2: 好。
0: 好，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啊，吴律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吴律师，他有没有必要报警？
3: 肯定要报警啊。
0: 那就是这事儿，这事儿挂了电话，他一会儿就首先干这事儿，行不行？
3: 对对对，要固定一下记录嘛，要固定一下他今天在下午在就是这个今天在那边去做这个挂的一个事情的记录，肯定要固定下来。
0: 要固定下来啊！好，这报警，这是马上，你听到了吗？
2: 听到，听到。
0: 哎，咱俩一会儿，你听完律师讲，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就是报警。
2: 嗯
0: 啊，好，吴律师，你接着说，他其实他们怀疑就是那个给爸爸挂水嘛，对吧？那个诊所挂水挂的不对，然后造成的嘛。那除了报警，他还能做什么？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就是那个诊所挂水挂的不当啊，他青霉素过敏，然后你还给他挂青霉素，结果造成这个人接下来可能抢救过来还有严重的伤害等等啊。那么他们怎么追究那个诊所责任？你这个一揽子给他讲一下。
3: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如果这个诊所是没有这个行医资质的，没有医疗资质的，那么那他就非法行医罪了，就肯定构成刑事犯罪，肯定构成刑事犯罪。如果说是他有医疗资质，那么那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因为做那个常识挂青霉素是要做那个皮试的，对吧？那么他没有做，那么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
0: 我问一下这个细节，就是你爸爸有没有诊所给你爸做那个皮试？
2: 做的。
0: 做的结果是你爸对青霉素不过敏，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没有反应。
0: 那没有反应，那怎么会？那他不过敏，他怎么会出现这个目前情况？现在就是我刚才问你老婆，我说咱们把这个你爸爸送到县里的大医院的时候，大医院现在有说，刚才你老婆不是说吗？大医院说是青霉素过敏导致的，现在这个能够作为结论吗？
2: 那诊断书上面写是青霉素过敏休克。
0: 哦，就是大医院的诊断书上说了青霉素过敏是吧？
2: 嗯。
0: 啊，好，我知道。吴律师，你看，
3: 这个不能作为最后的依据。
0: 嗯。
3: 我有一点要提示他，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我直接讲了啊。
0: 你讲。
3: 如果如果最后有万一没抢救过来，那么这是一个刑事案件，一定要做死亡原因检查。
0: 那就是尸检。
3: 懂我意思吧？对，一定要。
0: 啊，就是家属要，当然我呸啊，就是这个，我们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复，好不好？我们说的都是假设啊。啊，就是假设如果那种情况，家属可能现在就要心理准备在处理的过程中可能要做这个尸检啊。好，你继续，吴律师。
3: 如果最后检查出来他们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好几个原因
0: 啊，
3: 最后导致一个结果
0: 啊。
3: 那么就根据我刚才讲的小诊所就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个就是刑事责任
0: 啊，
3: 明显

秀之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正式开启，818元到手整整10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一天一粒1块多，把心脏能量补足了，拒绝心慌心累心疲惫。818到手10瓶，还有整朵灵芝直接送，补心补气。

0: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1: 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
4: 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5: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的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这次行程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天生三桥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清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剩下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暑期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减少。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580。
6: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好了，回来啊，我说一下，刚才我利用广告时间梳理一下后台大家的微信，这里边有一个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大家说了，我们如果挂水挂那个青霉素的话，这里可应该是有咱们专业人士啊，我们的智，你看小东有话说的智囊团成员这个时候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了，有好几个人的留言应该是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就是医生还是什么，能看得出来。他们就告诉我，他说这个青霉素的皮试是其实是有假阴性。这咱们节目里就是普通的跟你我一样的生活在城市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咱们的普通的人，普通人对不对啊，人家都已经进了 ICU 了，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了，就这个代价我们就拿过来当成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啊，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啊，给我发的信息，风雨同舟、陈二、快乐阳光、靖凯、杨金桃、 A 汤、戴梦红楼、关山客、涅槃之灵、刘尾号7659，

0: 金柳啊，金柳那个提醒也特别好，就关于刚才那个，你出事先报个警，我觉得像他那个案例是有必要报个警的啊。ROC 啊，去了还哪来的劳动者？就大家到哪挣钱？我理解是其实是有变化的，就是这个现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像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案件的审理，其实是有变化的。所以我判断啊，我判断，那么你说你能做什么？那你都收到传票了，你就要应诉嘛，这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我判断法院不会，认定他是劳动关系的。
1: 好的，好的，哎，
0: 那么如果不认定劳动关系，就不存在其他的这个什么双倍工资了，对不对？
1: 明白，明白。
0: 哎，你给他买了雇主责任险，该赔也赔了，不是吗？
1: 对，
0: 对不对？他这种情况还涉及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伤残等级吗？就他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你刚才不是说就是肌肉挤压吗？然后可能有点骨裂，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他的恢复之后也没有出现，比如说他是哪个部位啊？肌肉挤压？
1: 小胳膊，就是左腕、
0: 前臂、
1: 左掌、手腕。对
0: 啊，好，如果他也没有出现比如说恢复之后这个手臂变形或者手变形或者是几个手指不好使，假设他也不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稍微极端一点啊，假设他出现了虽然从伤情的角度不严重的，可是恢复的不好，就出现了什么呢？手变形啊，或者是手的那个能力受限，比如说几个

0: 你说小东，我还不太知道唐卡是什么，进直播间去看，他会给你看细节，进直播间听老师讲，讲完了，哪怕我今天在小东直播间我也没有请一尊唐卡啊，我也没有买到，那么怎么办？我至少知道了在中国的文化里啊，我们还有这么璀璨的人类文化的瑰宝啊，它不属于，它不仅属于中国人，属于全人类，人类文化的瑰宝啊。来，我告诉你怎么进直播间，手机打开点发现页啊，然后点那个视频号，朋友圈下边有一栏视频号，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那个小拂晓的小。
1: 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
4: 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6: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7: 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8: 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由于台风影响，小开渔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连云港市干渔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7: 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定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8: 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多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连云港农业农村海事部门集结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管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全力保障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渔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益丰海鲜负责人江浩：
9: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8: 同样灯火通明的还有如东洋口国家中心渔港，此前因台风影响，留滞在港池内的渔船陆续起航，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生活。如东恒丰水产负责人何海军：
10: 这次我们先出去了2条渔船，现在主要捕的就像小餐鱼啊、梭子蟹之类的，今天出闸以后可能在下面生产2-3天左右，估计能有400-500箱货回来嘛。
8: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

0: 势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3: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很多子女出于孝心，给父母家里装了智能门锁、语音助手，比如远程开灯、看监控，但老人却觉得太复杂。有没有那种不复杂，他们也能用明白的方案？大家好，我是天天。这种需求已经有解决方案，通过成熟的智慧居家改造方案就能实现。选择适老化智能家居时，应遵循安全优先、操作极简、无感关怀、按需配置的核心原则，优先解决老年人最迫切的痛点。首先是安全守护，例如居家环境安全方面，因为老人嗅觉和反应能力下降，需优先解决燃气泄漏、烟雾火灾、水晶漏水等隐患。起居便利方面，要有防撞设计、地面找平设计、无感照明与企业辅助设计，因为夜间企业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场景，优先配置人体感应夜灯，比如自动亮灯、延时熄灭，降低摸黑跌倒与碰撞风险，避免老人摸锁开关。总之，适老化智能家居应先安全、再便利、后关怀。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6:44，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本周全省是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风雨天气。在这场风雨大考中，防汛、排涝、金融、保险、城管、园林应急等战线稳令而动，协同作战，以过硬作风和专业能力，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多地行道树倒伏、断枝侵占路面，全省城管园林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作业，集中处理倒伏树木，力争第一时间恢复道路通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常州台、南通台的报道。
5: 上午9:30，记者在南京市秦淮区长白街和马府街交叉路口看到一棵倒伏的大树占据了整幅路，
6: 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张家港市杨社镇东来村的港美园艺有限公司是首批受影响的经营主体之一，短短24小时内，基地200多亩果树尽数被淹。负责人李刚：
7: 大棚倒吹掉了还少，就是那个树淹掉了好多，真是多。
6: 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修复等举措，全力恢复生产，降低灾害损失。各地农险经办机构也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涉农受灾报案，做到快查快赔，应赔尽赔。中国太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总经理张翔宇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到涉农报案350多件，快速赔付137件，总赔付金额超100万元。
8: 我们派了大概26个理赔突击队去现场查勘，现场能定的就定掉了，但是盆下作物的话，他要过段时间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实际的损失。有省心放心安心的三服务的原则，就会快速理赔。
6: 台风天气，多地都相继发生因路面湿滑造成车辆事故、机动车遭积水浸泡损坏等事件，多家险企车辆理赔业务量明显增加。11号下午，在
9: 叶小豆版的信件整体风格童趣明亮，语言活泼亲切，适配低龄儿童认知特点，内容侧重行为习惯启蒙，帮助刚踏入小学校园的新生缓解入

0: 不学陌生感与焦虑感，短式采用明艳温暖色调与立体互动折页设计，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学校副校长范玲玲说，这份入学礼以温暖童趣的文字描绘了校园生活，帮助孩子们缓解入学压力。
1: 我们孩子们收到的你好叶小豆专属礼包，那么打开它，我们可以查收致新生的一封信。这封信用温暖童趣的文字向我们描绘了小学六年的时光，同时我们也可以扫码收听语音版。打开我们可以查看呢，是我们区域内的特色资源场馆，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实地打卡。这里是我们区域内春夏秋冬安排的各项赛事，我们通过这样的扫码可以查。
2: 千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觉得胰腺炎都是暴饮暴食、喝酒喝出来的，只要不喝酒不暴食，胰腺就安全了。其实夏季有一种隐形胰腺炎，平时没症状，突然就发作。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没错，不是所有的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夏季这三类人哪怕不喝酒不暴食，也可能突然得胰腺炎。第一类，胆结石患者，胆和胰腺共用一条排水管，胆结石掉下来堵住胰管，你也排不出去，直接诱发胆源性胰腺炎，夏季最常见。第二类，高血脂肥胖人群，肝硬酸值太高会阻塞胰腺的小血管，导致胰腺缺血发炎，高脂血症型胰腺炎，很多年轻人体检才发现血脂高。第三类，既往胰腺炎病史者，胰腺受过伤，夏季饮食不注意，冷热刺激，轻微暴食就容易复发。这三类人夏季一定要清淡饮食，少冰少酒，定期复查血脂和胆囊，别等疼了才重视，胰腺病重在预防。
6: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19:0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3: 伟大征程，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0: 安徽京寨大别山腹地 全国第二

0: 将军县南溪镇一座青瓦白墙的校园里，金寨县希望小学的校牌静静悬挂。这里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校前，学校设在镇上的庞氏祠堂里，占地不到5000平方米，学生不足100人，教职工不到10人。教室是几间土坯茅草房，窗户用纸糊着。贫困像大别山的云雾一样笼罩着这片红色的土地。1990年2月17日，春节刚过，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京寨，老区的现状震撼着他。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李克强表示要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考察组一一踏勘选址方案，最终确定在南溪镇建设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同年5月19日，两层教学楼在南溪镇落成，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校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亲临剪彩，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们簇拥在校牌和国旗下，眼睛里蕴满了欢乐。第二年，摄影记者谢海龙在京寨县拍下一张照片，手握铅笔头的小女孩，两只直视前方的大眼睛里满是求知的渴望。照片传遍全国，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标志。女孩苏明娟正是京寨县人。如今，这所学校已发展为占地14200平方米的现代化示范性农村小学。从祠堂到教学楼，累计培养超过5400名毕业生。这座大别山深处的小学，见证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变迁，更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受教育权利的坚定承诺。京寨县希望小学为希望工程播下的第一粒种子，今天已经在祖国各地长成参天大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就在今天上午，第四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南京正式开赛。现场记者看到这些褪去戎装的退役军人动人的人生转型，有人深耕科创一线攻坚技术短板，有人扎根乡土田野助力乡村振兴，以军人独有的坚韧与担当展现出新时代江苏退役军人奋勇争先的创业风采。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3: 在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上，退役军人万永镇带着 AI 垂类智能体与 FPGA 算力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亮相。拥有17年军旅生涯的他，长期深耕军工科研领域。2022年，身为少校的他选择军官复员退役离队，在无锡创办江苏原信网安科技有限公司，聚焦军工加工业 FPGA 智能研发与 AI 垂类智能体，持续突破技术壁垒，打造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研发与行业智能体解决方案。万永镇，
4: 那一开始为什么选择军工这个领域，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军队
5: 与金融机构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我们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江苏银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南京银行推出了金融机构服务退役军人创业创新行动，为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这两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了，口碑票房双走高。另外，电影《奥德赛》也将于8月14号上映，吸引不少观众提前锁定最佳观影位。同时，江苏多地积极推出观影优惠，进一步激发电影市场的活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凭借观众情怀与喜剧内容持续领跑，累计票房超过22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潮，票房已超过14亿元，登顶2026
8: 年时植株会大量合成葫芦素来自我防御。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科主任技师刘

0: 祥平。
1: 葫芦素毒性远强于砒霜，日常的清水冲洗、盐渍腌制、凉拌、蒸煮、爆炒等所有家庭常规的烹饪方式都无法破坏去除毒素，即便煮熟后依旧存在中毒风险。
2: 那么苦瓜的苦味和葫芦素有关系吗？一旦遇到苦味瓜果该怎么办呢？
1: 苦瓜苦味来自无毒苦瓜干、黄瓜、护子、丝瓜的异常苦涩，是剧毒葫芦素，二者完全不能等同。毒素会随着瓜汁扩散至整根瓜果，一旦吃到发苦，整个瓜、整盘菜都必须全部丢弃。葫芦素耐高温，100摄氏度加热无法降解，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中毒之后发病非常迅速，潜伏期为10分钟到4小时，轻的话可能出现恶心、剧烈呕吐、腹部绞痛、水样腹泻、头晕乏力、肢体发麻，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一旦发生中毒，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置很关键。刘祥平，
1: 一旦发生中毒，要立即停止进食，留存剩余瓜果、呕吐物样本，便于医生快速确诊，不要居家自行催吐，硬扛不适，出现恶心、腹泻等症。
3: 另有1677人受伤。当地最新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廖开迪的连线报道。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的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5: 今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
3: 今天下午3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民航专家表示，新航线的开通是 C919 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将有助于大飞机出海。
5: 今天，中国音乐家协会发文悼念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昨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民族声乐教育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遵照

0: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这个总结。
1: 是的，是的啊。但是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哎，说是整个地球的重力消失，那我们在地球上的所有的动植物、建筑、岩石、山脉、水流、大气等等，其实都可以作为地球的一部分。那如果说真正消失的重力的，不仅仅是地球球体本身，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我的重力也消，其实它本质意义上是什么呢？是质量消失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有影响吗？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董老师有没有想象过？
0: 这个我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的假设引力消失了，我们并没有说质量消失。如果质量消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转化成存能的形态了。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假设这个重力消失，或者是月地间的引力消失，我还是维持我刚才的描述，这个钢体、液体、流体、气体，它们会有一些不一样。但可以肯定呢，那你说的这些建筑呢、森林啊，包括大气层啊，应该是彻底的土崩瓦解了。
1: 那
2: 岂不是整个地球都毁灭了？
1: 对，其实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当然这个
2: 人
1: 可能
2: 类灭
1: 性几乎
2: 绝。
1: 为零啊。但是呢，这是我们脑洞大开的一种这个大胆的想象。还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月球会怎么样？月球会离开我们吗？
0: 这个和我们被甩出去，被超声速甩出去，我刚才算的是3公里左右，对吧？赤道上的这个，然后再掉下来，差不多。你想，如果现在月球环绕地球的线速度大概是一公里吧，好像是每秒。那7秒钟，它就是向前平抛了7公里。7秒钟就平抛了7公里。等引力再恢复的时候呢，这个轨道已经瓦解了。那就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椭圆的偏心的轨道，像彗星一样。这样我们地球还能不能再拴住人家月亮的心，这个未知数，有可能拴不住，它就跑。
1: 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最近三伏天确实是热得受不了，咱们的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团员们玩得很开心，回来反馈说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不要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非常的凉快。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品质团直接2980块钱，欢迎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 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

0: 8879。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的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影响的逐步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的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客流快速回升。昨天上海口岸单日的出入境人员近 16.2 万人次，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下午的4: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I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型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方面，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今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

0: 两节表链。
1: 这两节被截下来的表链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一环。民警在梳理聊天记录时发现，裘某在和李先生聊天的过程中曾经特地询问过他佩戴手表时是否需要拆卸表带，以及手腕的粗细尺寸等一些细节。民警分析，这两节被截下来的表带

0: 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观世事分，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党在张家口市成立了旧剧改革联合会工作组，深入戏班，发动艺人搞诉苦、清算戏霸，同时积极宣传新文艺。
3: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2: 《白毛女》一下抢了老戏的风头，这让郭兰英很不服气。白毛女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抢自己的风头？带着这份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
4: 就别看看啊！
2: 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哭啊，一直哭出声来。是什么原因让郭兰英对白毛女的剧情、对主人公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强大的情感共鸣？
3: 兰英老师在旧社会就是个苦命的孩子，父亲还要受着有钱人霸凌欺负，哥哥身体又不好，对吧，还差点死了。
2: 在旧社会的戏班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郭兰英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大胆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3: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

0: 这个像洗耳翻猫泥这样的心，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1: 他要用自己的歌唱告诉更多的百姓，共产党会带领我们走出苦难，奔向光明。可是如果要演白毛女，首先要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他所在的戏班子会不一样。
2: 戏班子的班主呢就跟他说，说这样吧，你不用走了，你演的戏挣的钱咱们可以五五分成。
1: 郭兰英陷入了犹豫，一边是养家的重担，一边是为穷苦百姓歌唱的理想，让他难以抉择。
2: 他妈妈看出来他犹豫了，说哎，
3: 你们一起也没排过。
1: 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他的这个提议让大家对他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3: 实际上他在排练场包括在车幕他都偷偷地学了，他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1: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白毛女的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

0: 波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
1: 再说到了任何时候，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你们的心里头要装着人民。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淮北地区应有阵雨，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内新闻，受降雨影响，今天10:25，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经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今天在南京举行的百度 AI 开放日暨百度伐谋专场活动上，全国首个 AI 加早期松材线虫病防治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百度伐谋与南京林业大学联合研发，覆盖多光谱特征筛选、模型识别、无人机巡检、地图定位和现场复核等环节。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10号17点到12号12点，河南省新乡市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为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从10号开始，卫辉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施暴头乡、安都乡、顿坊店乡等7个乡镇的山区群众展开有序转移。截至今天，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335人，其中集中安置1,210人。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装料正式开始。本次装料也是 VVER 1200型的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一至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900万辆，新能源汽车。

0: 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1.2%。 国际方面，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经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到，
1: 人们便已经开始欣赏收藏这些天然形成的美食。上世纪末，清凉山公园开辟南京城内最大的雨花石交易市场，清凉山雨花石市集逐渐成了南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符号。如今每逢周末，雨花石市集仍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石淘石。清凉山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千百年来始终是文人寄情之地。清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写杜少卿携妻游清凉山，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岗子上走了一里多路。小说里的清凉山有山岗，有林木，有一种不拘礼法的自在。到了民国时期，张恨水曾漫步清凉古道，在他的笔下，这里连接汉中门与仪凤门，沿途有竹林、菜园、浅水池塘，距离城市车马声不远，却保留着一份乡野般的宁静。朱自清也曾写南京，在他的笔下，清凉山低绿的山环抱着山下一片低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清凉山的文脉也凝聚在山间的一座小楼——扫叶楼。

0: 验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的尾巴上机会更不多。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音视频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情况。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这个军事热点。说到美伊冲突，最近呢，伊朗方面有一个动作，就是对于它的安全决策机构，还有整个军事管理指挥体系，进行了多项重要的人事调整。而且伊朗再次强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要这个行使管控权，要主导海峡。那么美国方面呢，则是表态要所谓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啊，特朗普暗示啊，将会以经济施压的手段来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最新的这个形势变化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迅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东迅。
0: 魏老师，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动作，首先是从内部啊，它的安全机构、军事架构都发生了可以说不小的人事调整和变动。您觉得这些人事变动，我们从外界来解读能读出哪些信号呢？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伊朗官方对外发布的声音，因为最近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谢扬那么他针对伊朗国内的情况有一些表述尤其是他跟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的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注意到他的这个表述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他曾经说过和这个最高领袖的沟通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后来他又提到了他们是见过面的，但是呢还有一条信息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他也曾经提到过说伊朗内部存在着一些势力和声音，可能会影响最高领袖的决策甚至呢会导致内部的分歧。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就是伊朗它的权力架构体系出现了变化，比如说负责安全的、情报的、甚至军事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出现了变动。那么这些变动一定是伊朗的权力体系进行了调整之后，那么它整个的内部架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重组和重构。那么很简单，如果伊朗它内部的权力体系已经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才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整。这样的话呢，内部它会更加进一步的实现这种态度和立场的统一。这种态度的立场的这个统一，我认为目前主要是一致对外，就是。

0: 针对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也好，进行外交层面的沟通也好，或者说呢进行谈判也好，必须是态度和立场要统一。如果说内部有分歧，在这种重大问题上他决策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呢自身有一些这个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可能对外发出的声音啊就不一样了，那就很复杂，很难去针对这种重大敏感的问题去进行及时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我认为呢，现在伊朗它内部团结非常的重要，那么无论是它什么样的这个权力架构和体系，那么一定是要团结到一起，这样的话呢对外它在斗争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有优势。
1: 所以最近伊朗的安全决策机构军事指挥架构它的调整核心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
0: 方案已经宣布出来了，或者说呢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高调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目标树立得很高，甚至呢它也会主动的对外公布很多的战果，所以它一直处于高调的状态。那为啥现在自己突然说要低调呢？我认为可能是实力不允许了，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包括在针对伊朗或许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据说美国内部的分歧还挺大。那么美军啊，它是在一线作战，所有的问题它都要向上报啊。你说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弹药不足，那涉及到它中东地区的一线部队的这个安全问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问题往上报，报到了这个赫塞斯那里，就是国防部长那里，国防部长在向特朗普汇报，特朗普就非常生气，说你们不要瞎说啊，不存在这个弹药不足的情况啊。后来虽然说白宫方面出来辟谣了，但是这个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肯定是有。那么在这种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能特朗普也是希望尽快的解决这样的一个这个危机，尽快的从中东地区这个抽身。那如果说他以后再高调，不断的威胁伊朗，或者说刺激伊朗，那可能还要打下去，那么他想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局就变得更难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可能会有意的进行低调，但是他有的时候反复无常，可能低调个三两天又突然高调了，所以这种政策的一个变化和反复无常可能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决策包括处理美伊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阻碍和干扰性的作用。
1: 我觉得魏老师您用的这个词儿还是其实很客观的，就是反复无常，特朗普这个态度变化他就是这样。那上一秒可能跟你说哎我们快达成协议了，下一秒他突然这个就下令空袭了，这都很有可能啊。那么我们看到就现阶段的特朗普释放出的信号来讲，他是偏向于这个低调处理，或者说尽量的这个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另外我看到有报道这样说啊，说特朗普现在他对于这个美伊谈判问题的最新的指示，他已经降低了停战门槛。原来是说呢必须解决伊朗的这个核问题，就是说你的浓缩油的问题啊，你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的相关问题啊，哎，必须解决了这事儿咱们才翻篇。现在呢爆料出来说特朗普的这个标准啊降低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只要不打了咱能有个像样的停战协议就行，至于说核问题甚至是核问题全面协议特朗普不奢求了啊，没有核协议咱也能停战。您怎么看相关的报道呢？特朗普要求真降得这么低了吗？
0: 我认为这个报道呢是有客观性也有合理性的，因为现在特朗普如果说他一直高调，然后针对伊朗施压，动不动要采取这个军事行动，那双方的对话和谈判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不可能美国一直打伊朗，伊朗还要放下身段和美国进行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美国打伊朗就是要进行这种对等的反击，那打来打去双方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时间，也没有谈判的这种互信的基础，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长时间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停火的状态，双方才能够进行更多的接触，才能够真正的谈下去。但是谈起来这个问题也很麻烦，我倒是赞同刚才的这样的一种分析和猜测，如果说把核问题和海峡通行问题挂钩，两个复杂的敏感的问题一起谈，大概率谈不出什么一个结果。我认为最重要的呢可能还是双方要解决现在眼前最棘手或者说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彻底的这个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双方不一定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有一些默契，或者说呢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说伊朗针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能力，然后呢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和伊朗脱离接触，在这种状态下先把海峡通道的这个正常航行给它恢复了，那么海湾地区国家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那么首先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另外一个呢在相关区域内海上的物流通道被打开，那这样的话呢再去谈其他的问题比较难。那核问题呢

0: 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因为伊朗很多的核设施都是瘫痪了，那这个时候美国他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摆在第一位，或者说不是迫切的这样一个需要谈的这个问题，可以留在以后再慢慢谈。
1: 嗯，其实我魏老师，您刚刚分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咱们老话讲，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哎，我试着对比了一下半年前开战前特朗普提的条件和现在提的条件，说实话天差地别了。我如果没记错，开战前特朗普三大条件，伊朗必须去核，核能力你不能有了，然后这个导弹能力也要谈，也要削弱，然后再就是代理人武装，伊朗扶持的代理人武装，你也要怎么样切断联系也好，或者怎么样，三大条件。震惊世界。好，半年之后，现在特朗普是，哎呀，这个核协议签不签的吧，不签咱也能停战吧，而且这个海峡问题上还希望伊朗能够高抬贵手。你看这个条件，这前后对比啊，真是天差地别啊。那么魏老师，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特朗普现在倾向于什么。特朗普是倾向于通过经济施压代替大规模的军事手段来征服伊朗，或者说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但问题是，我看这招受到了不少的批评啊。著名的这个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就批评了，说美国政府也好，西方世界也好，现在迷信什么呢？说惩罚敌国的平民就可以迫使其投降，或者是迫使其推翻政府，这种错误观念。那么对此您怎么看？
0: 情况是这样，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这个开战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提出的条件非常的苛刻啊，但是我认为有一个确实达到了，就是削弱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当然了，这个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是以他自己军事基地频繁挨炸为这个代价的。那伊朗能够使用的导弹数量肯定少了，因为打了这么长时间，
1: 他用了呀，
0: 在进行反击。对啊，这个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了。但是其他的，你说完全让伊朗放弃核活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这个松口。还有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提出的一个新的条件。那如果说特朗普他利用了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手段，要替代这个军事行动，我认为美伊关系也不可能缓和。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那么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是以军事力量为支撑、为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封锁活动，因为它要针对伊朗的能源出口进行完全的截断。那你说这是军事手段呢，还是经济手段？这不好说，因为它是两种手段共同的运用。那如果说它仅仅是进行所谓的经济封锁，中东地区的美军都和伊朗脱离关系了，脱离接触了，那也不打了，那伊朗的油轮往外卖石油，走海上航线，美军的战舰拦不拦？那如果说进行了拦截，那双方是不是又打起来？
1: 那还是军事手段，对吧？
0: 对，它其实还是一种军事手段。所以它这两个手段想完全的剥离开，选 A 或者是选 B 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他可能是想给自己解套，或者说呢，想缓和一下和伊朗之间的紧张的这个关系，说暂时不打了，我们上经济手段。但上经济手段，伊朗他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他也认为美国是一种敌视的状态，而且美国的武装部队应该还是处于这种高度戒备的状态，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不改变这种完全敌对性的策略，你军事手段也好，经济手段也好，仍然会被伊朗视为敌对性的立场。那伊朗不可能针对美国进行制裁，进行经济制裁吧，那他的反击手段还是军事，所以双方最后还会打起来。所以呢，现在只有彻底的改变观念，不把伊朗当敌人，那么再进行这种对话，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周旋，可能才能谈出一个很好的结果。否则的话，这个经济制裁的方式加剧了，伊朗所有的海外资产都给他冻结了，甚至石油也不允许他卖，也不允许其他国家买，谁买我就制裁谁。那伊朗还会面临美国的这种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啊，而且还是面对美国的不断的这个施压，那他对美国的这个态度是不会改变的。那双方还是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情况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这个的确魏老师分析的很对，所谓的经济手段和所谓的军事手段这两样很难割裂开，对吧？你要经济施压，你要海上封锁，你要海上封锁，你要动用军舰战斗机，那对方不服这个封锁，哎，打起来。所以说这个两件事它是纠缠不清的，所以根本性的还是解决双方互相敌视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关键是特朗普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啊，要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改变啊。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美伊冲突接下来这个博弈的形势和发展走向。

0: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食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
1: 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 APP 内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美伊冲突的这个形势发展。上面呢，我们也梳理了最近的这个变化啊，伊朗内部呢是接连换将，对安全决策机构、军事指挥架构都进行了人事方面的大的调整。那么美国这边呢，特朗普释放出了要所谓低调处理伊朗问题，要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这样的信号。那么接下来这个形势前景到底怎么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上半段呢我谈到美国自己的一个著名的学者米尔斯海默批评了美国政府迷信的这种惩罚敌国平民迫使其投降的所谓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那么这个魏老师，我想请您详就是稍微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西方世界这么迷信这个观念呢？
3: 首先呢，美国我们客观来讲，它在全球的金融体系的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强的掌控力和话语权的。比如说它针对伊朗海外的资产进行冻结，那可能白宫包括美国的国务院这个传递了这个信息之后，那很多的跨国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大银行，那确实就把伊朗的这些钱全都冻结了，想要这个让它流动，或者说伊朗想要用这些钱它办不到。那么这是它操控这个金融体系，或者说美元霸权主导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手段，我认为对于伊朗这个国家而言，或者说此类国家而言，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它长时间就是游离于美国主导的这个金融体系，虽然说有一些资金被冻结，但是呢，伊朗它有它自身的对外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包括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和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必需品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它有自己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采用这种经济制裁的方式，客观上来讲肯定会加剧伊朗所面临的这种经济的困境，但是呢，伊朗的政权不会受到直接的打击或者是直接的伤害，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可能就更苦了，比如说这个生活的必需品比较少甚至在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产品方面，伊朗想获取难度也会加大。但是呢，他的这个军事力量不受影响，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了。所以这种惩罚方式主要是针对伊朗民众的，那么对于伊朗政权不会产生动摇。

0: 的效果。所以就是刚才这个学者所提到的，他通过这种惩罚的方式，只是让相关国家更多的民众啊经受了更多的苦难，或者说呢，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作无法进行了。但是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我认为呢不会产生比较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动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惩罚的方式只是美国为了彰显或者说炫耀他的这种经济霸权体系，或者说美元霸权体系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仅此而已。
1: 嗯，魏老师，那么面对美国不断加码的经济制裁，还有最新的这种全方位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方面啊，现在讲有什么应对的法子吗？
0: 我们客观来讲啊，伊朗方面应对的手段呢，就是直接

0: 下保留一定的管控能力。
1: 嗯，也就是是不是进入一种所谓非战非和，哎，既不是绝对的战争状态，但也没有恢复和平啊，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这样继续消耗，同时也是继续博弈下去。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这个冲突和形势。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最近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频发，那么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啊，也牵扯到了和胡塞武装积怨颇深的沙特。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啊，在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红海沿岸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另外呢，胡塞武装也袭击了这个沙特的炼油厂。那么也门军方人士8月11号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11号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布省也发生了交火，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应该说也门的局势骤然紧张啊。那么怎么解读，我们继续和魏老师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愈发激烈这个现象背后有哪些推动的力量呢？
0: 也门国内局势突然的紧张，它不仅仅是一个孤立问题，我认为呢，和中东地区，尤其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我认为存在密切的关联。因为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暂时又停火了，但是关于海峡通行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谈拢。在这种状态下，美国和伊朗啊，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这个主动的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这种紧张的局势会影响和它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主要就是也门的局势。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的铁杆盟友，那也门胡塞武装是

就是应该是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如果啊沙特在其他方向的这个能源的储备设施又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袭扰，那整个全球能源的供应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啊，这也是配合伊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啊利用军也是利用经济啊军事手段去展开的这种经济战的这样的手段，那么还是要和美国进行这种战略层面的这个博弈啊。那么沙特它的石油设施啊，其实还是有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的，但是呢，这种袭扰它会影响你的这种啊这个出口石油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这时候又会进行第三次检测，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虽然在昨天我们和李先生的这个对接和了解当中已经知道了，啊，瓜子二手车已经把这个车，这个退车了，并且赔偿了4000元，但是我觉得问题不能就此打住，我觉得是要回溯以及去追问一下这个问题。环节这个问题到底环节出了
0: 对，正华，刚刚你介绍了，就是我们消费者在不管在 APP 上还是在直卖店的这个现场看到瓜子二手车平台提供的二手车，它其实是经过了3道检测的关口，对不对？首先它收车的时候是要检测的，然后收车了把车到门店，然后它又再做一次检测，然后车跟消费者交易，车到消费者的手中还要经过第三次检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这个流程吗？
1: 对，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次检测都不能够检测出李先生的车卖给消费者之前都没有发现它是泡水车吗？
1: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让人匪夷所思，而且我们之前也都是使用过瓜子二手车的，如果你在经过三次的检测以及卖给消费者手上的时候，你的这份报告都不能够如此的权威，那我们以后还能够相信你们给我们出具的每一份报告吗？
0: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瓜子二手车平台对于和消费者交易过程当中提供的收车检测、二次检测、三次检测，我觉得这个检测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车的话，那他其实是无法进行专业的判断的。
1: 对，现在呢他们瓜子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上班了，我去沟通一下，看一下这边的相关负责人，能不能跟我们来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他是想不跟
0: 他说的话，不要。好，此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此刻我们的小梁正华正在现场。
1: 你好，我是那个江苏，稍等两分钟是吧？行。他们现在在开会，那么稍后呢，我跟这里的门店负责人，我们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当初是怎么去交车的，啊？哦，好的。
0: 现场是什么情况？
1: 现场呢，他们正在开会，然后呢，他表示说一会儿开完会之后再跟我们沟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不干扰他们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一会儿再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
0: 好，在接公关电话之前先回访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线吗？
2: 对，在。
0: 好，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昨天监督追问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2: 现在那个瓜子客服那个同意退车退款，然后
0: 同意退车退款了是吧？
2: 对，就是你们这个节目直播以后，他同意退车退款，然后补偿我4000。

0: 就是你为了这次有了质疑。你看信念这位朋友说，说实话，泡水车漏检对于他们来说，泡水车对于他们的专业人来讲，如果说漏检都查不出来，那么这个到底是这样的一个销售，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对吧？我们是明知道它是泡水车在销售，还是我们卖出之后，面对消费者的质疑，检测发现它是泡水车？孟经理。
1: 是这样，因为我们平台上的车其实是车商上架的车，然后有的是个人用户上架的车，我们如果能检测到位，肯定是应检尽检给检到位的，不会说存在我们知道它是泡水车还故意卖它，是故意把它卖出去。
0: 就这点我们也是事后才发现的，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在这个用户他回来反馈之后，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就专门看这块。
0: 但是这里面大家其实就会很质疑啊，就是你们还是全国大型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之一，对不对？对吧，市场占有率美誉度都很好，但是大家就在想，那你们经过三次检测，你这个检测报告的权威性真实性在哪里？大家在买你们二手车的时候，这种车辆的安全性、车辆性能的真实性，因为你们在销售车辆的时候说了无泡水、无重大事故、无火烧，这三点都是买车的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也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质量和我日后出行的安全。那我们想问问，那你们这个检测报告权威性在哪里呢？孟经理。
1: 老师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也是针对咱们，就是参考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检测标准，这个肯定是做到，就是能检测到位的地方都会给用户检测到位。
0: 那就是这个地方是检测不到的
1: 啊？不是，我就是我们肯定是尽全力去给用户检测到位的。
0: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就想问一句，为什么？就是你们有三道关口，其实我一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三道关口为什么都检测不出来？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最为关心的。
1: 我明白，我很理解那个用户的想法。
0: 请你也理解我的追问，我觉得我今天也是代表了消费者。
1: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就是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这个泡水车它确实有一定的检测难度。
0: 排查终于排查出来了，对吧？好，我想问一下孟经理啊，您是公关的负责对吧？
1: 对。
0: 好，你有没有了解这个事情在你们平台瓜子二手车平台是首发吗？第一次吗？
1: 不是。
0: 无泡水承诺，无重大事故，无火烧啊，泡水终身包退。还说呢，重大事故、火烧、泡水排查都是通过检测的，也就是这些关键的问题，大家买车
2: 刻意去欺瞒或者误导消费者。第二，从客观方面来说，经营者要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他做出了虚假的宣传，或者是隐瞒了所交易的货物或提供服务中存在着巨大的瑕疵，以假充真或者以次充好的行为等等。第三，我们要看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消费者基于经营者的虚假宣传和误导他的欺诈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做出了交易的决定，最后导致了财产的损失。那么结合本

0: 保险公司一般对的这些就是淹水量比较大，到车顶或者到接近车顶的话，都做全损处理了，它没有修复的价值了。那个修复之后隐患也比较大。通常是这样
1: 一回事。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轻度、中度和。我们来看看逐浪翁说，节目组追问的很认真啊，一追到底。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想问一下这个吴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二手车平台，它其实都会说自己是专业检测的，对吧？
2: 对。
1: 严选车况、行业标准。那么正规二手车在销售之前，是不是必须要严格排查泡水、事故、火烧这三大问题呢？
0: 是的，是的。它作为专业的二手车平台，它必须经过这几套系统的流程，必须严格检查。就是刚刚他们自己说的，就是第一道就是上门检测，第二道到店检测，第三道就是卖给客户时候他都要检测的，包括车漆、事故、泡水，他都，并且检测时间很长的。我看到他们专业人士检测的设备很多，然后还要拆卸，他不是就是肉眼，他有一些东西叫拆座椅的底板或者是地毯，他会扒开拆的，比较这还是挺专业的，
1: 还是很专业的。好，那如果说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这三大问题，那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属于禁止上架售卖的车辆呢？就是发现了检测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再销售吗？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如果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性能或者影响到安全驾驶这一块的，我觉得应该是禁止上架的。比如说它是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轻型的那一种，买卖合同中要告知，这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这时候可以的。包括事故，刚刚我们说的事故也可以分一下，就是比如说它有的车子你一不可能始终没有事故的，有可能轻微的小碰擦或者前保险杠或者门有碰擦，这时候它是维修之后它是不影响车辆的安全事故，我觉得可以销售。
1: 但是你要告知消费者。
0: 对，要告知消费者。如果影响到安全情况，比如说你发动机或者那个底盘整个就是支架撞得严重，你这是个影响到安全性能，我觉得就应该就禁止上架。
1: 好，那么很多消费者遇到和李先生可能如果说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如果四轮严选入库，每车必检，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终身全额退，真实车况保障，真实车况保障，安心售后保障，还有一张图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三张，二手车成交量全国第一，所以我刚刚讲话还是很准确的，我认为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
3: 是的，在这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李先生昨天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在我们郑博热线一追到底报道和直播跟踪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的处理速度非常的快，立刻就有人联系他进行了全额的退车。那么在此前呢，他们是交涉了好几轮，而且大概持续是七天左右，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退车，只是答应赔偿7000元。那我们关注之后很快就退车了，我觉得就像他们这里宣传一样，对吧，终身全额退，安心售后保障。我觉得怎么安心，最起码是当你们有了这个泡水车的第二次检测之后，首先你检测报告得给我，我得知道它泡水的程度是怎样，是中等还是严重。其次当我提出来了我想要全额退车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快速解决，就应该像我们媒体关注之后的这种快速啊，而不是说媒体关注之后你才快速解决，而是你本身你在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快速解决。还有第二个细节点是李先生说在我们报道之后呢，他们是找了一个代驾上门去把车开走了，那么全程没有工作人员跟他们表示歉意，仿佛他们认为我车退给你了，我钱退给你了，我又给你相应的补偿，好像这件事情就完整了，就结束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消费者，我们不仅仅买的是产品的质量，我们买的还是一份安心。我们之所以相信你，首先第一点是相信你们的专业，其次我们是相信你们的服务态度。我觉得等来的不仅仅是一份你们给我的退款，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一个道歉。我觉得这应该是瓜子应该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振华这段讲得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对消费者的遭遇啊感同身受，就是在平台这么大一个平台买二手车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平台应该第一时间给出合理的按照你们承诺的解决的方案 来面对消费者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我们证券事业一追到底关注这辆二手交易品。

0: 平台，全国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之一瓜子二手车平台卖出的泡水车。我觉得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个案，我们关注的是二手车交易平台的车辆安全。可能还有很多二手车交易平台，我们如果说都像瓜子二手车平台这样有三次检测，收车检测、二次检测、交车之前检测，检测频频，三道关口，你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什么没有把好检测关？如果车辆真的有问题，那应该如实告知消费者，诚信经营，诚信销售。我觉得这里的这次追问，这次监督，刚刚从公关经理和我的对话当中，我问了，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现泡水车销售，对吧？那你一年当中这个概率有多高？有几次？你们应该按照你们的宣传都挂在了墙上。我觉得这些宣传不是写在墙上，这些承诺要落在实处，要落在消费者给车、交车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正视问题，要回复我们为什么三次检测还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日后如何。
1: 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争锋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来看很多网友的互动。网友向日葵说呢，如果说电动自行车被泡了怎么办？前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地的路面积水严重，对于广大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来说，车辆涉水后的处置就成了让人头痛的问题。电池泡了水能不能擦干接着用呢？带回家慢慢的晾干行不行？我们记者也进行了采访，采访了南京市电

腺病等等，但是呢，我从我的这个临床来看啊，绝大部分的这个结节啊，应该都是良性的，只有很少部分的这样一个结节啊，要警惕有这样的恶性病变的可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在看到结节、乳腺结节这几个字的时候啊，不必要太过的恐慌啊，这个结节不一定就是乳腺癌，那么甚至。

0: 但这个情就是你可能还是会多少有些紧张，但是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动作得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心态得要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它，然后就是跟医生去请教，他会来给一些建议啊，他会来进行一些评估。那徐主任想请教您啊，就是说因为您刚才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情绪和熬夜啊，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乳腺的健康？那其实我在想，它可能也是一个，也讲到了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乳腺结节。那刚才这个熬夜和情绪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我的理解，但是并没有研究说它有直接的一个什么样的数据能够证实这一点哈。那到底哪些因素？
1: 50%到95%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C类的这个乳腺的风险就更高了。我们就认为呢，这个到了4B、4C 甚至是5类这样的情况下啊，一般来说就要先给患者做一个穿刺，然后根据这样的结果再进行啊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治疗。
0: 嗯，就是我们在拿到检查报告之后，稍微的心里面有一点点数哈。当我们知道这个分类和 ABCD 的这个分类方法之后，好，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有一些情形下是需要去做手术的。那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针对乳腺结节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可能手术是一类，那除了手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特别是像这个中医中药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方法吗？
1: 哎，好的。这个其实啊，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其实呢，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观察和随访啊，很多呢就是良性可能性极大的没有什么症状的小结节啊，我们就随访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啊，我们可能有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乳腺的囊肿，我们可以通过穿刺的方法，用一个注射器啊，

0: 在这个备孕啊或者怀孕期间，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年龄稍微偏大的女性，在备孕期间可能会服用一些激素类都来进行一下这个乳腺结节的这样一个这个检查啊，比如说做做 B 超啊这样的检查，看。
1: 四喝淡盐水，电解质饮料补充水分。如果半小时还没好转，别犹豫，去医院，这已经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事儿了。接下来一集是重度中暑，系统彻底死。这时候体温一般在38到40度之间，虽然还在出汗，但已经入不敷出了。这是因为身体水分和盐分流失太猛，循环系统撑不住，血压往下掉。这时候赶紧躺平，抬高双腿，让血液回流大脑。凉毛巾敷脖子腋下，小口补充电解质水。第三种，热射病，全身烧灼版。体温飙到40度以上，皮肤滚烫，但一滴汗都没有，同时出现意识模糊、说胡话、抽搐、昏迷，这是体温调节中枢直接烧坏了。热射病最致命的一种，死亡率极高。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在急救来之前，记住一个四字诀：宜，搬到阴凉处；敷，凉水擦全身，别用酒精；饮，清醒就小口喂水。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

0: 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

0: 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

0: 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3: 含于环流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仍多降水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夜里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中西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全省东到东北风4到5级。
4: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瞄准万亿级商业航天赛道，强化前瞻布局，协同发力，集群突
5: 聚焦航天软件与通信技术的国产化突破，在遥感基础软件、卫星通信终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苏州市在元器件、火箭结构件等领域拥有一批优势企业，南通在卫星智能制造领域扩大优势，银河航天卫星智慧工厂作为长三角首个具备完整成研资质的卫星智能制造基地，已构建起100至2000公斤级卫星的完整制造链条，年产中型卫星能力稳定在100至150颗。银河航天卫星制造工程师孙鹏鹏：
6: 研制周期缩短了80%，让批量造星啊成为可能。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具备卫星劈产能力的柔性生产线，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调节，以适配不同卫星特点和尺寸大小。
5: 目前江苏已集聚商业航天相关企业130余家，其中火箭总体制造企业5家，建成产能超30发，卫星总体制造企业2家，核准产能200颗，低轨宽带卫星已为国网、星座等批量供货，卫星载荷及配件企业30余家，地面设备及应用服务企业近100家，已初步形成涵盖火箭、卫星、载荷及部件、地面设备与应用服务的完整链条。
4: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印发《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反检分流检案快办工作规定》试行，旨在破解基层执法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降低企业制度性经营成本。作为全国省级层面首部系统化全流程规范普通程序检案快办的专项制度，该规定填补了相关领域制度空白，为市场监管执法提质增效提供了江苏经验。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规定以坚守法治底线、优化办案流程、提升监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为核心导向，重构了轻微违法案件处理新范式，填补了制度空白。针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对违法事实及拟处理意见无异议的普通程序案件，在严格遵循行政处罚法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环节，实现提速办理。该模式与简易程序形成有效互补，覆盖更多轻微违法场景，让检案真正走上快车道。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姚伟介绍，规定的一大突破点就是省去了5天陈述申辩等待期，实现即认即决。
8: 对于当事人认可违法事实、法律适用以及拟处理意见，并书面明确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执法部门无需等待5天申辩期限，可即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不予处罚决定书，办案周期直接缩短至少5个工作日。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反悔或提出陈述申辩，案件立即转

0: 回常规普通程序，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减损，真正实现提速不减权益，高效不失公正。
1: 规定打造全流程电子化办案，全程依托江苏省市场监管数字化平台，综合执法系统线上路卷，一案一卷，减少纸质材料流转成本，为减少企业负累，规定还大幅简化取证流程。姚伟，
0: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规定还明确，在当事人认错认罚的前提下，如果现场笔录、视音频记录可相互印证，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已足以认定违法事实，可以不再重复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笔录，通过现场拍照、录音录像就可以完成证据固定，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确认全案办结，让经营者免于多次往返配合调查。
1: 规定专门设置执法监督与质效评估制度，同时建立定期案卷评查机制，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准确、程序合法为硬性评估标准，坚决防范简化程序带来的执法随意性风险，做到快办但不乱办、简化但不降低标准。作为全国省级首份系统性简案快办专项制度，规定以流程做减法，实现监管效能做加法，用制度创新平衡严格执法与助企纾困。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江苏市场监管在构建服务型执法新模式上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全省系统业务培训、配套政策图解、操作指引同步下发，推动新规落地见效，持续打造高效、便民、规范、有温度的市场监管执法新模式。
2: 近日，省数据局召开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数字化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推动政务服务三化改革工作，标志着面向“十五五”我省政务服务基础性构建、系统性提升、整体性重塑全面启动实施。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拓展政务服务，建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政务服务体系。线下服务大厅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覆盖，开通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60余项，98%的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苏服办注册用户达1.56亿人，12345热线政务服务总客服作用日益明显。今年2月，我省制定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促进集成化、数字化服务专项行动方案，选择公安、民政、人社、住建、交通、农业农村、卫健、市场监管、医保等9家部门试点，探索积累经验。根据工作推进会部署逐渐减弱，在我省受其影响推迟的小开渔按下了重启键。8月11号傍晚，连云港、南通等地的渔船陆续分批次有序驶离各沿海渔港，奔赴蓝色牧场，金钩虾、梭子蟹等海鲜即将端上市民的餐桌。来听江苏来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到晚上7点左右，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码头千帆进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连云港市渔民匡立鹏：
4: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梭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3: 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由于台风影响，小开渔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多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连云港农业农村海事部门集结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管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全力保障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 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渔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

0: 益丰海鲜负责人江浩，
1: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0: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
2: 11.9万家，其中18家跻身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江苏榜单。
3: 随着重磅影片接连登场，暑期的电影市场越来越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经上映，口碑和票房双走高，而电影《奥德赛》将于明天上映，已经吸引了不少观众提前锁定最佳观影位。同时，我省多地积极推出观影优惠，进一步激发电影市场活力。
4: 今年暑期档电影百花齐放，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凭借观众情怀与喜剧内容持续领跑，累计票房超过22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潮，票房已超过14亿元，登顶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此外，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极限空降，点映阶段就收获超高口碑。8月11日上映首日，票房超过2.3亿元。该影片以反战将美食为主题，豆瓣开分 8.4 分，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5: 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6: 我觉得沈腾这次演得非常好，因为。

从城市低洼路段到乡村农间地头，我省台风损失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全面开启。白海豚走了，梭子蟹来了，小开鱼开启，江苏首批渔船出海抢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1%。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预计9月通航。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中方表示严正驳斥，坚决反对。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巴基斯坦方面传出和平将至信号。普京抵达俄罗斯远东南萨哈林斯克，将视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

已经从艺49年，他的代表作有《渴望》《焦裕禄》《水浒传》《1942》《流浪地球2》等等，期间塑造了焦裕禄、宋江、周哲直等上百个角色。有学者冯骥才给他的评价很高，说李雪健每演一个人，这世界就多了一个人。今年是李雪健

0: 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漳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1: 现在有三农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砍，心里面压力大呀。
0: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修复等举措全力恢复生产，降低灾害损失。各地农险经办机构也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涉农受灾报案，做到快查快赔，应赔尽赔。台风天气，多地都相继发生因路面湿滑造成车辆事故、机动车遭积水浸泡损坏等事件，多家险企车辆理赔业务量明显增加。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大型汽修店内，一排排故障车正等待维修，受损原因主要集中在雨天路滑引发的碰撞受损，以及发动机和车内进水等。其中涉水而引发故障的车辆占了近六成。汽车修理店技术主管李明：
2: 昨天拖了20台左右，有天窗漏的导致驾驶室里面积水的，还有涉水过深。

0: 迎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